0: 上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是你呀，吓我一跳。
1: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0: 你怎么来了？
1: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0: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 啊，你错发了，不喝热水啊？
0: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1: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0: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1: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0: 嗯，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1: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
0: 嗯，
1: 啊，这是上网发是狼人的。

0: 这里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太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啊！耶，胜利在即，拜拜了。

你先，听我的，女士优先。快！

0: 天德主学掉下悬崖，都会遇到武林高手的指点。
1: 他要我们也可以。
2: 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
0: 这么残忍吗？
3: 坚持住，我这就拉你上来。

0: 力还重呢，省点力气留着自己逃命吧。
1: 你少啰嗦，我才不会放弃。松手啊，我不。
2: 狼人下，王妃醒醒，
0: 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2: 狼人，
0: 嘘，
2: 他在干嘛？
0: 调制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3: 你确定是香料？
0: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啊，
2: 干嘛？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
0: 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
2: 这些吗？
0: 够用了。

0: 城啊！鹏飞，鹏飞，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
1: 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
0: 我还是换个地儿吧。没中。

你

0: 我的腿！
1: 别怕，有我在。别过来！太极。军体拳。

0: 你哪儿学的功夫啊？怎么一股山寨味儿？
1: 看电影学的呗。
0: 他这是干嘛？好像是给我们的。

0: 是草药。啊，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1: 说的也是。
0: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1: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
0: 啊！他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1: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0: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1: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猜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仲林。
0: 没逻辑，不科学。
2: 啊，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4: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1: 好吧，你开心就好。
0: 我叫鹏飞，你可以叫我飞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5: 我只是被草药救了一下。
1: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2: 不是。
0: 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5: 放开我！
1: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0: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2: 彭宇哥哥吗？

0: 认识。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啊！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
0: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3: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0: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0: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2: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0: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2: 什么？
0: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2: Huh?

在哪儿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0: 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爪子、尾巴、耳朵，我要回家！
1: 有怪物啊！快来人呐！有怪物！
2: 是我哪儿了？
1: 哎，你们抓住他！
2: 站住！
3: 别跑！
2: 他在这儿！
1: 怪物朝这边跑了！
4: 等等，这里很安全，先在这儿待着。
1: 快快快，别让他跑了！
5: 啊，奇怪，刚刚还看见呢。咱们得在怪物上任之前把他抓起来。
6: 这里是我这是怎么了？
4: 别害怕，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

0: 快吃吧。
1: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0: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梦梦。
2: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3: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
1: 赵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0: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1: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0: 你等一下。
1: 奶奶，
0: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4: 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1: 奶奶，
4: 梦梦。
1: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0: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1: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0: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5: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1: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5: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0: 彭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1: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2: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6: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2: 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6: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2: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1: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2: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1: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呜，
6: 这
1: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2: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4: 梦梦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他。
2: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梦梦的。
4: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1: 奶奶，奶奶再见。
4: 再见，注意安全。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
1: 呦，痛了，我能筋骨。

0: 山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7: 干啥嘞？搬家。
6: 搬家？
7: 啊。
6: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嘞，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7: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6: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7: 那
6: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7: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浅，家。

0: 老三扭转唇，又一副乡亲在老屋住，咱先说不把心放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啊、你。

行啊。

帅。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4: 就是
5: 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9: 看
1: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

0: 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姥姥，我渴了。
5: 姥姥给你打水啊！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6: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5: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
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

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命制片。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2: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7: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方老师啊，
7: 哎，
9: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9: 哎，好好好
1: 啊，
9: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9: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9: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7: 这也太快了吧。
9: 是啊，
7: 您看
9: 啊，
7: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9: 嘿
7: 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

0: 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开始。
1: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脖子啊、耳朵呀、啊，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磨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6: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6: 鲜花洗白发，
1: 白发黑黑黑，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6: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黑黑，
6: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

0: 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是韦梅女唱的非常好。

0: 站到了楼门上，一个劲儿的往那西北角看，带我上楼去了。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是谁的主意呀？扯那么多白布干什么呀？我刘墉一生清贫，没那么多钱糟蹋呀！扯下来，扯下来，扯下来呀！ 上皇，我刘墉就要自裁了。我要是不马上死，他们还得折腾我呀，还要给我什么送老衣，给我披麻戴孝，选坟地看风水，我不要。 我不要，我去了太上皇。老爷，不哭了，不哭了，都不要哭了，不哭了，太上皇啊！ 您杀的是一个忠臣刘墉啊！您杀的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草民刘墉啊！太上皇啊！
1: 太上皇，闪开！我要走了。刘墉刘大人，我要走了。要走了。刘墉刘大人，您这把剑是空剑，您是杀不了自个儿的。
2: 什么？
1: 太上皇啊，那是吓唬您呢。
0: 您说什么？空的！再说一遍。这剑是空的。说什么？啊？哎，你们笑什么？刚才他哭，他心里有笑。他哭，他不知道哭。他笑，他笑也不值得笑啊！你笑什么呀？
3: 老爷，这剑是空的。
4: 别哭，老爷。
3: 夫人。
0: 这怎么回事啊？燕翠，张成，燕翠，这个剑是空的，真的，疯了，疯了，疯了，疯了，都走，都疯了，疯了，疯了，老爷，都走，都疯了，老爷，疯了，疯了，疯了，疯了，疯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
1: 剑用飞剑，军事。哎，宁安，快点，快去放鞭炮！好嘞。老爷，您看。老爷，老爷，放鞭炮。
5: 听见了。

花，爱上花，奴才何甚冤枉？奴才何甚冤枉啊！太上花，天大的冤枉！

0: 谁？和珅海渊，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吗？谁？你竟敢喊冤，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谁？谁呀？嘿，你好健忘啊！
1: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
0: 谁呀？
1: 再听听，仔细的听听，
0: 谁？
1: 谁？在刘墉面前你还敢喊冤呐？
0: 是你。
1: 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报应来得太晚了，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

0: 你来干什么？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四年前，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1: ？
0: 不记得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五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呀？”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五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痛饮。
1: 你说什么？
0: 开怀痛饮？
1: 开怀痛饮？
0: 是。
1: 四十四弟，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啊？师弟，你开怀，你高兴，你痛快，你心里美着的，是不是刘墉？我想起来了，就在四年前。你不是也在这儿待过吗？你，哎呀，当我看见你，一宿就愁白了头发。当我看见你，面对着一条死鱼，嚎啕大哭啊！我当时也高兴，也痛快，我心里那叫美呀！可现在轮到你美了，
0: 不是啊？
1: 你还来看我，

0: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
1: 我说何中堂，你现在办不到了，你没那个能力了。你当初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可现在怎么成了笼中之鼠了？嗯，何中堂，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精心给自己安排的，只不过是得意之时不自觉、不在意罢了。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啊！来，来来来来，一醉方休，这可是你最后的一醉了。良辰一去不再来呀、啊！看看，啊，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了？来看看。老朽我呀是最后一个来探视你的人，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呀。你的那些个同党个个自身难保，看看看看我给带酒来了，你的三妻四妾更顾不上你了，走了，都跟人走了。那些个逢迎拍马、献媚求荣者，对你呀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了，没有人来看你了。
2: 当然喽，还会来一个钦差向你宣读皇上的圣旨，这之后没有人了，没了。再有就是向你索命的白无常、黑无常、青面獠牙的夜叉恶鬼。
0: 别说了，刘墉，你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别说了。刘墉，你说的这些都当真？
1: 那还有假？
0: 我就琢磨不透，这皇上怎么能够在太上皇大丧之日违背太上皇的意愿呢？把我
1: 和珅，来来来，坐下，我给你酒喝。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皇上就是要在太上皇的大丧之日杀了你。
0: 为什么呀？
1: 你应该自己问自己呀。
0: 太上皇，太上皇，你怎么就丢下奴才不管了？
1: 和珅，和珅呐，你既然如此的爱戴太上皇，对太上皇如此的恋恋不舍，你就应该随太上皇西去呀。太上皇还可以在九泉之下庇护你，你在尘世间失去的所有荣华富贵，不是可以在九泉之下都得到的吗？
0: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见到太上皇？
1: 能，当然能啊。

0: 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等我见到太上皇，我要把这短短五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向太上皇一一奏报。往日之黑竟变成了今日之白，
1: 往日之白不也变成今日之黑了吗？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要让太上皇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罢免的罢免，重新恢复乾隆盛世。我又可以在他的身边接着伺候他，我对他可以言听计从，他对我还会百般的恩宠。刘墉，我会念你这一旧一番之情，加封你为太子太保，执掌军机处。
1: 多谢公爵大人，这一酒一饭居然能换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十分可惜的是，尽管这交换利润十分丰厚，可是我刘墉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我是再也不会入朝为官了。
0: 什么？不想当官了？
1: 是。
0: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愚人？
1: 天底下像我这样的愚人遍地皆是。愚人即愚民也。试想，无民哪有官？无民之官向谁去搜刮钱财？向谁去炫耀财富？
0: 哎呀，刘墉啊，我是永远没法跟你说清楚。算了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边说边喝。来，倒酒。
1: 你说什么呀？啊？
0: 请你再给我倒点酒。
1: 好。
0: 我想再问你，你说确有个阴间吗？
1: 和珅呐，你说真有个阳世吗？
0: 当然有啊。
1: 在哪儿？
0: 我们现在不都活着吗？
1: 和珅呐，你这也叫活着啊？你也叫活着？
0: 往日荣华富贵如同隔世，虚幻如梦。
1: 好好，和珅呐，你还没跨入阴间就已经开悟了。对，说得对，人生如梦，你再走那一步就不难了，跨过那一步就如同入梦，如同梦中之梦啊。
0: 请你倒酒。
1: 干。
0: 干。

0: 刘老兄，
1: 嗯，
0: 这是什么酒啊？我才发现这这么好喝，这一定是你保存多年的御赐琼浆吧？
2: 这就是最最常见、普普通通的那种新酿的二锅头啊！

0: 锅头，
1: 二锅头。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府里的下人们经常喝这种酒啊。
1: 对，老百姓喝的二锅头。
0: 没想到这酒这么好喝。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你拿这个尝尝，啊，尝尝，尝尝这个，啊，尝尝，大口，那头，那头，那头，对，大口啊，对对对，对，好吃。
0: 好吃，这是什么美食？既开胃又美妙，好吃。
1: 这叫煎饼卷大葱，我们老家山东的土产。
0: 煎饼卷大葱，
1: 对对对。
0: 你们山东老百姓都吃这个？
1: 是。都吃这个，
0: 好吃啊！看来老百姓的日子蛮好过的嘛。
1: 如果官府搜刮的少些，以老百姓的勤劳弄个温饱还是可以做到的。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麻烦再给倒点酒。多谢，多谢刘老兄。

0: 煎饼卷大葱。
1: 对，煎饼卷大葱加二锅头。

0: 好吃好喝呀，刘勇，小弟羡慕你不已啊。你现在过的一定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刘勇，哦不，刘大人，刘老兄，和珅诚心诚意地求您带我奏明圣上，就说我想明白了，一切全都想明白了。我不求一官半职，我可以献出我所有的财产，只求粗茶淡饭，无私无欲，清净无为，了此残生。拜托了，刘老兄。
1: 晚了，晚了，来不及了。
0: 刘勇，那来世呢？
1: 来世拿着吧，慢慢吃。
0: 多谢多谢。
1: 来世有没有来世，谁说得清楚啊？即使有来世，你还会得寸进尺，你还会力求重登高位，负前世仇，造现世孽，这是你的本性，是万难改变的呀。你试想想，如果你我之间换一换这方寸之地，是你站在栅栏外边，而不是站在栅栏里边，你想想，你还能仅仅满足于二锅头和这煎饼卷大葱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
0: 你说的太
1: 太
0: 对
1: 了，对你，
0: 对，我不会满足的，我会抓紧机会，千方百计的。

0: 向朝堂，再握大权。我要恢复乾隆盛世。
1: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
2: 我就纳了闷了，你不仅知道我的今世，还能揣摩透我和珅的来生。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啊。
2: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知己呀、啊？
1: 只是可惜你并不知我，否则我会为知己者干一杯。
2: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你知我，而我不知你，干杯！
1: 好，
2: 道上
1: 为你不知我，而我知你，干杯！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为何中堂公爵老大人送行了，
2: 多谢了，咱们碰个响。
3: 圣旨下。

0: 和珅接旨。
1: 奴才和珅听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和珅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待。故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先朝大臣刘墉，请从次律，于万无可待之中免其腰斩于市。卓家恩赐令自尽，钦此。
1: 奴才和珅领旨，谢恩。

直入左门，穿正大光明殿之受山口，你是何等的傲慢！乘轿出入神武门，你是何等的威风！

太上皇夜送陕西乡，不理朝政，你操纵周庆书冒充太上皇，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你是何等的大胆呐、啊，和珅呐、啊！军情奏表你隐匿不报，你是何等的专擅，搜刮民财，祸国殃民，聚敛财富，你是何等的残酷贪婪。为了邀功请赏，值万千士兵的生命与不顾，你是何等的冷酷。和珅啊和珅，此刻你怎么会如此的怯懦了呢？

0: 我不会的。
1: 我是和珅，对，我是和珅，我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中堂国公爵爷，臭狗屎和珅，我不会怯懦的。 太上皇，我随您去了。到了那边，奴才接着伺候您，让您高兴，让您开心，让您舒坦，给您煎瓜子皮儿，给您雪狗爬，给您办。 杨贵妃，太爷爷，起，我，是。
0: 这一梦幻乱，说也。和珅踩在凳子上，
1: 就轻轻一步。

0: 昏沉沉气啊！
1: 套上去吧，套上，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就这样，别松手，别松手，谁也帮不了你呀、啊。
2: 我实在下不了手，实在下不了手，
1: 下不了手，我也帮不了你啊，和尚。
2: 你来帮帮我，帮帮我。
1: 自尽是没有刽子手的。再说，我也不想玷污我这双清白的手啊。哎，抓住他。抓住它，抓住它！哎，轻轻地套在上面，哎，双腿一蹬就行了，套上吧，套上，套上吧！哎，这种时刻呀，这种时刻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呀、啊，可惜这种场合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希望人人都能看到，以此为戒，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用自己的

手抓拳抓钱抓美女的人，看看看看他当初那手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残酷无情，现在这双手还是那双手，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苍白，多么的力不从心呐、啊！和珅，和珅，和珅，别下来，别下来，别下来！你是一只狼，和珅，这只狼你要把它放掉，不光咬人，咬所有的人，还会更狠地撕咬你自己，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勒紧他。勒紧他，勒紧他，双脚蹬凳子，蹬凳子，蹬凳子。

你生前富可敌国，可现在你的财产全部查抄收归国库，即使不查抄收归国库，你能带往阴间了？你贪婪成性的灵魂，亿万财富不嫌多，一个小钱不嫌少。我刘墉给你画几张纸，你就收了吧。收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拜拜。

0: 走了。
1: 哎，我了。进，哎，哎，进，该进房上了，该进房上了。
2: 哎呀，苏志桃啊，嗯，那我来跟你们玩一盘。
1: 你会玩吗？
2: 哎呀，还没有玩呢，你怎么知道我会玩不会玩啊？
1: 你有球吗？
2: 有球不能玩，把你的球发我一个。
1: 干嘛呀？你没球你玩什么？
2: 还我拿东西给你换呢，这行不？
1: 行，你挑一个吧。
2: 好，我挑一个。啊，你拿着，我来给你解这个。啊，给你。哎。嗯，是重来还是接着来？
1: 重来，来，重来，重来。
2: 哎，你说咱们玩什么吧？
1: 玩进皇上的。
2: 那怎么进皇上啊？
1: 嗯，这样。这是大皇上。
2: 哦。
1: 嗯，这是小皇上。嗯，这五个坑叫过五关。
2: 哎呦哎呦，这个我早就玩过，我小时候就会玩。
1: 那来来。
2: 这个不难呐。
3: 来玩，来呀，
1: 那咱玩。
2: 来来来来。
3: 来。
2: 来，我老大，你老二。
1: 嗯
2: 嗯。啊。
1: 行。
2: 看着啊。
1: 嗯。
2: 我发了。

0: 爷爷该见皇上了。哎，该见小皇上了，你们站着别动，看着啊，看着啊，进小皇上了，看我怎么进的，站好了，别动，哎，进去了。
1: 爷爷该见大皇上了，嗯，我也该进了，看着我的，哎。
0: 哎呀，没劲！哎呀，起开，起开！

0: 嘿，真好，我也该见皇上了，看着。
1: 哎，没进，我就在这儿守着，不让你们进。
0: 爷爷肯定要赢了，
1: 该我听你们了，看我听你。嗯，

我跟你们说呀，我赢不了，你们也输不了，看见没有？我就在这儿看着，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我就看在这儿，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离皇上远远的。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牌。

0: 你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牌。

0: 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去！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慢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到家。
9: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
9: 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9: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0: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司徒仙、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司徒仙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菜桃坊。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奉旨观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怕是出不来了。
1: 闹话闹话，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2: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0: 啊。
3: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
2: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0: 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

啊

0: 是啊，
1: 姑娘。
2: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3: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看。哎，看这个啊，
1: 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
2: 哎呀，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来，您尝
2: 您尝
4: 来，
2: 您吃这个，
4: 好嘞，这就来您的。
2: 好，您这个，您这个。

0: 哎呦，这什么？快坐！赵坤，老板，快坐！哎呀，快坐，快坐！好菜来了！哎，客官，您来点什么啊？糖官儿，您来了，请坐。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
1: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0: 我要一壶酒。
1: 一壶酒。
0: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1: 一碗面。
0: 一碗牛肉，一碗面。
1: 哦，好好好。
0: 一大碗面。
1: 一大碗面。
0: 你也要一大碗面？哦。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你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用心点。你这去。
1: 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次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吗？我有名字吗？
5: 我叫孙悟空啊！
6: 嘿，练啊！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我大高棍
1: 大高棍大大高棍
2: 你看你看
3: 还来一个来一个
2: 好好棍好
3: 好哎咋样了
4: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5: 仙蜜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6: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5: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6: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5: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6: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5: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6: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5: 不能不能
6: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5: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6: 可得长生吗
5: 好似水中捞月
6: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5: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6: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5: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6: 可得长生吗
5: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6: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5: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7: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8: 哎呀是
9: 这个猴子
8: 师父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

0: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你这个狐孙，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
1: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一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失。

0: 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1: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0: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1: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0: 弟子记下了。

0: 走啊，赶紧
1: 走啊，
2: 胆敢欺我子孙，
3: 哼，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2: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3: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还送死？
2: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0: 接您来了。
1: 哇，哈，
0: 二位大哥，
1: 贤弟
0: 怎么样啊？
1: 二位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

0: 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0: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2: 集合了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13: 郑州多云转晴，25到17度。新郑多云转晴，24到17度。安阳小雨转晴，22到17度。濮阳小雨转晴，21到16度。鹤壁小雨转晴，22到16度。新乡多云转晴，23到16度。焦作多云转晴，24到18度。开封阴转晴，23到18度。商丘阴转多云，21到16度。周口阴转多云，22到18度。西川小雨，26到20度。漯河阴转多云，24到17度。永城阴转多云，24到18度。巩义多云转晴，24到17度。洪城新县阴，25到18度。天人氧吧西峡小雨，27到20度。华县小雨转晴，22到16度。长垣小雨转晴，21到15度。邓州小雨转阴，27到19度。固始阴，25到20度。鹿邑阴转多云，22到18度。新蔡阴，24到18度。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面对连续阴雨天气，河南各地抢抓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稻伏

0: 霉变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
1: 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目前邓州市已经收获小麦23.4万亩，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
2: 目前收的有100多吨正在烘干，包的活鱼、鱿鱼，准备要迅速降到最低。
0: 今年雀山县共设立69个粮食烘干点，投入98台烘干机，全力保障湿小麦及时烘干入库。但受持续阴雨影响，新麦含水量远超往年，烘干过程中接连遇到难题。
3: 这个粮食水分太大了，压紧了，这粮食缺乏流动性，下不来。
4: 烘干过程中会从上到下通过一个封状结构，比较拥挤，小麦会产生粘连，造成内部堵塞，降低了烘干的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严重时还会加重设备的负荷，烧坏电机。
0: 面对突发状况，烘干机厂家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检修，并给出调整方案。
5: 一方面下调建阳速度，另一方面微调烘干机的参数，加大设备的通风量，定时清理筛网，全天候保障抢收回来的湿麦顺利烘干入库。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
6: 那么近期的阴雨天气给夏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要采取哪些措施分类施策？大象新闻记者专访了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
7: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此次降雨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对豫南已经成熟的麦田和正在收割的麦田会影响它的收割进度和籽粒的商品性。
0: 专家指出，全省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做好差异化的田间管理与抢收预案。
7: 对豫南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
0: 豫北小麦仍处于产量形成的最后关键期，要预防烂场雨和倒伏风险。
7: 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下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多。
6: 从24号开始，全省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那么这次降雨影响的面积有多大？还要持续多久？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8: 从24日08时截至今日14时，我省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南部大到暴雨，东南部局部大暴雨，累计最大降水量199毫米。26日降水明显减弱，南部部分县市有小到中雨，其他县市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27日，我省西部、南部仍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截至月底，我省无明显大范围降水天气。
6: 深耕智能矿山装备研发，发力生物健康食品制造，河南各地立足特色产业，以科创破局，凭制造争先，不断刷新产业发展新高度。
9: 这里是铁弗兰集团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完成装配等待发货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节机器人自动化钻机，操作员坐在地面的疾控中心就能够指挥它完成高精度的煤矿钻探任务。
10: 这款产品

0: 装为煤矿井下高危环境设计，一人可同时管控多台钻机，显著提升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1: 我们自主研发了防爆多关节机械臂，在搬运钻杆的时候可以实现微米级的定位精度，使用时无需进行频繁的维护保养，真正让煤矿设备做到了皮实耐用。
0: 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来自每年拿出超过营业额5%的资金投入研发。如今，铁弗莱的矿山安全智能装备已服务于全国500多座煤矿。今年11月，企业年产3000台套的智能装备项目预计将投运，进一步巩固其在高端矿用装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2: 聚焦井下无人化钻探装备、智能感知与预警系统等关键技术，构建装备销售加现场服务加数据运煤的一体化服务模式，从单一装备制造商向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
0: 近年来，平顶山宝丰县将高端装备制造纳入主导产业，初步构建起以矿山电气装备为核心、多领域配套发展的格局。今年1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产值同比增幅超20%。
3: 我们将继续聚焦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方向，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力争培育更多国家及省级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推动装备制造业向更高能级迈进。
4: 我现在位于河南飞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手里这瓶白色粉末便是阿洛酮糖，它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的70%，但是几乎零热量，不升血糖，还可以降低蛀牙风险。
0: 在这座年产30000吨的阿洛酮糖车间，从投料到提纯、结晶等环节已全面实现智能化。
5: 这个阿洛酮糖产品呢，是我们利用合成生物技术从粮食里面提取出来的。我们呢，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模拟移动床的分离技术，使我们生产的阿洛酮糖纯度呢可以达到99.9%。
0: 去年7月，阿洛酮糖被国家卫健委批准为食品原料。飞天生物是国内唯一拥有从小麦原料到阿洛酮糖全产业链技术的企业。
5: 我们就是要抢抓机遇，把粮食的吃干榨净。我们还想布局塔格糖、药用氨基酸等产品，努力打造呢全国最大的功能性稀少糖的示范园区。
0: 目前，鹤壁淇县依托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布局粮食精深加工、生物合成功能糖、生物医药健康食品及物流配套4大功能区，推动生物制造产业提质升级。
6: 我们飞天生物科技产业园形成了从淀粉初加工到代糖、代蛋白、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我们将聚焦生物制造生态圈建设，力争到15五末。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5月24号到5月31号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河南通过科技节、专家讲座、科普大篷车等形式，为青少年送去科学盛宴，点亮科学梦想。
8: 5月24号，2026年洛阳市科技活动周在禅河区中原煤谷启动，现场设置科学实验展演、小小科学家体验、产业创新分享等环节，为市民和青少年带来科普盛宴。
9: 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觉得非常神奇。我要学习知识，长大以后做一名科学家，创造出更棒的科技产品。
8: 科技活动周期间，洛阳还将组织科技特派员下基层，开放科普基地，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系列活动。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进百县活动近日走进许昌禹州山货乡中心学校。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王建中以气象科学为主线，结合物理、化学、地理等学科，深入浅出讲解科学原理。
10: 老师讲的气象知识和科学原理让我们都大开眼界，原来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8: 活动现场科普大篷车带来的各类展品新奇有趣，同学们争相体验，在互动中感受科学魅力。
11: 这次科普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不仅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到了前沿科学知识，也有效弥补了我们乡村学校科学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专家的讲解深入浅出，极大激发了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8: 漯河临颍县在颍川学校举办以“科创未来，乐享体育，异彩飞扬”为主题的科技体育艺术节，活动设置市级、县域学校科技社团和学生科普作品4大展区，展出数百件科创手工作品、科学绘画。

0: 实验模型等。
1: 通过亲子动手参与的科学小实验，我真切地感受到科技的奇妙与乐趣。
0: 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临颍县还将整合县域科普资源，丰富活动载体，同步开展科普进乡村、科普进社区等系列主题活动。
2: 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普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志愿服务活动，让科技之光照亮少年成长之路。
3: 近日，六 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那么，此次许可批复之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0: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5月25号凌晨5时13分，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5月25号，2026年河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开赛。本次赛事为期6天，设步枪、手枪两大竞赛类别，共计40余个竞赛小项。依据参赛选手年龄划分甲、乙、丙3个组别，是全省青少年射击项目冲刺省运会的关键选拔赛事。5月24号，文美几元致敬经典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文艺晚会在几元文化城愚公剧场上演，六小龄童、徐少华、左大斌、蒋大为等主创齐聚现场，联袂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晚会融合戏曲、歌曲、小品、朗诵等多种形式，带领观众重温经典，尽显西游文化魅力。
3: 眼下，濮阳南乐县30000余亩优质西瓜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举办了西瓜擂台赛，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瓜王瓜后长啥样。
4: 在濮阳南乐县福堪镇马村文化广场，西瓜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商超对接洽谈会火热举行，瓜王、瓜后、玲珑瓜3项评选激烈角逐，种植能手、经销商户齐聚一堂，交流种植技术，共商发展路径。
5: 这次拿下这个瓜王的称号，我特别高兴，也更坚定了我种好西瓜的信心。往后我会向技术专家继续学习。
4: 活动现场，农业技术专家、商超采购代表与当地种植合作社集中签约，推动技术指导、市场销路、规模化生产深度融合。
6: 南乐福堪西瓜呢，口感清甜，品质稳定，而且货源充足，非常契合我们商超生鲜的销售需求。后续将加大我们的采购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
4: 近年来，南乐县立足福堪镇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和沙质土壤，充足光照的天然资源禀赋，大力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逐步构建起集育苗培育、规模种植、休闲采摘、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全县西瓜种植面积30000余亩，拥有标准化种植大棚20000余座，特色西瓜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
7: 采瓜季就提供临时就业岗位5000余个，带动劳动收入2900余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加强科技文化支撑，壮大经营主体，将我们的小西瓜做成大产业。
3: 近日，在浙江余姚务工的漯河舞阳县杨许建荣登2026年余姚好人榜。
0: 今年40岁的杨许建是漯河市舞阳县人，2年多前赴浙江余姚务工，现为宁波隐球五金有限公司质检员。2025年9月26号晚10时左右，刚结束一天工作的他，像往常一样到租住屋附近的河边清洗衣物，突然听到桥上传来异样声响，
8: 听到桥那边有人在哭，忽然听到扑通一声， 我感觉是有人跳河了，我就赶紧从洗衣服这边往桥那边跑。
0: 事发河段岸坡陡峭，杨许健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8: 就赶紧

0: 游在他身后，拖着他的后衣领，把他往岸边拖。
1: 最终，杨许健的及时援救挽回一条生命。前不久，经当地推荐，他成功荣登余姚好人榜。
0: 不管走多远，我都记得自己是武阳人，老家的规矩、父母的教诲，我一直记在心里。能为家乡争光，我感到特别自豪。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还是会冲上去。
2: 依托稳定电力精准作业，南阳新峡县猕猴桃果园靠智能滴灌系统实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南阳西峡县五里桥镇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陈玲轻松开启智能滴灌设备，涓涓细流精准直达果树根系。从2024年建园至今，180亩猕猴桃依托平稳可靠的电力支撑，实现了水肥精细化管控和环境智能调控。
3: 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进行一个上门的维修和定期的做检查，给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的电力这一块得到了足够的保障。
1: 针对猕猴桃产业季节性用电集中、设备多样等特点，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组织党员服务队开展1:1上门服务，还专门建立猕猴桃产业用电服务台账，加密对涉及果园的配电线路和台区巡视频次，实行24小时应急抢修机制。
4: 只要拨弄一个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到场，全力保障从苗区管护到水肥灌溉，再到采后储藏保鲜的全链条用电物流，为产业提质升级保驾护航。
2: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1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5: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1周5月18日到5月24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运行。猪肉零售均价20.3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鸡蛋零售均价为9.1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蔬菜零售均价为5.2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1%；水果零售均价为9.6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5%；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3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6%；粮食零售均价为5.1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5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3%。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1周5月18日到5月24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降。有色金属均价为47113.36元每吨，较前一周下跌1.8%；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48元每升，较前一周下跌0.1%；动力煤均价为654.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2%；化肥均价为2623.88元每吨，较前一周下跌0.2%；水泥价格为273.46元每吨，较前一周下跌2.8%；钢材均价为3647.26元每吨，与前一周持平。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平顶山瑶山，邂逅漫山遍野的紫色杜鹃。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期，国家卫健委在专题发布会上发布重要防癌信息。权威数据显示，超过40%的癌症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避免接触致癌物等科学手段有效预防。为方便公众践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同步发布《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2026年版》，围绕饮食、运动、日常卫生习惯和科学防护等方面，提出了15条简单易行、

0: 贴近生活的防癌建议，大家可通过国家卫健委官网查询详细内容。专家提醒，树立防癌意识，坚持健康生活，主动参与早筛，就能有效降低癌症风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健康。近日，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20000元至70000元参试补助。近日，2026年全省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郑州成功举办，相关专家结合业务实际，围绕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人才与科研能力提升等相关领域授课，有效提升了全省疾控系统的科研思维和专业素养，为推动河南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河南奠定了坚实基础。省疾控中心先后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解放军中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家单位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构建起校地合作、军地协同、国家级科研机构联动的创新体系，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的机制更加顺畅。癌症是许多人的噩梦，一旦患上，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会受到巨大伤害。8年前，48岁的张先生就不幸检查出了早期胃癌，当时他的心情也是震惊、恐惧、悲伤，总之就是糟透了。胃癌会改变他的生活轨迹吗？早期胃癌是怎么被发现的？又能康复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他。
1: 他来医院的时候仅仅是上腹部的轻微的隐痛，有时候吃完饭以后有点嗳气，这个有一点异物感，就是进食以后有上腹部饱胀有点异物感，有时候就是轻微的胃炎，甚至萎缩性胃炎，或者是幽门螺旋菌感染。所以说这就是说早期胃癌的他的这些症状呢是不典型的。
0: 嗳气、饱腹感、轻微异物感，这是很普遍的胃病特征，很少有人会怀疑是胃癌。但是马主任很谨慎，说服病人做了胃镜检查。这一查，不幸中的万幸，张先生的胃癌被提早发现了。
1: 就是说，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来诊断他什么疾病的时候，除了口服一些药物之外，如果他症状还不缓解，一般都是2周，所以为什么我们开药就不能超过2周？尤其是有些药物，比如胰酸剂，我们所常说的 PPI， 就是它是不能吃药超过1周的。如果你吃药超过1周的话，它还不缓解，你还吃，这有可能会掩盖早期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胃息肉、胃的炎性息肉，还有一个胃的溃疡，良性的溃疡。都有可能会是这症状，你如何鉴别它呢？金标准就是胃镜加病理检查。
0: 马主任发现张先生肿瘤是位于贲门处。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跟随医生的手绘图了解一下胃的结构。
1: 先把胃画好，这是近端胃，也叫贲门，这叫食管下段和胃的结合部，叫食管胃结合部，也叫贲门。食管胃结合部下面是贲门，这边是胃底，胃底，胃底一部分，这是胃体，这是下半胃，就是幽门，这是就是胃窦。同时呢，这上面呢，看一画，它有一个肝，有一个肝，肝脏就在它的上面。有时候我们会给它画左右肝管，还有胆囊。胆囊到12指肠，它结合部，它的下方呢是胰腺，这个地方是胰腺，我们身体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它的胃癌就在贲门，对，它是个要塞，因为没有它，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它就会反酸。
0: 贲门切除，生命可能保住了，但是长期反酸也会大大影响生活质量，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既保胃又把对生活的影响

0: 降到最低呢？
1: 这个近端胃啊，近端胃就是贲门，就是胃上部的癌。早期胃癌呢，目前其实有很多治疗方法，你比如广东、上海有些地方，他们对于近端这个胃癌，即使是早期，他也做全胃切除，就是为了避免剩残胃的话和食管做吻合，然后导致非常严重的反酸。但是在北方呢，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但是还要最大程度的保留正常组织，所以他们在根治的情况下把近端胃切除，剩余的把肠胃和食管接住，但是这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反酸的这种病例。
0: 几种手术方法各有利弊，马主任和团队对手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患者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最终拿出了一套患者和医生都满意的手术方案。
1: 其中有一个经典的手术方式，就是小肠间质带位，就是说用一段这个屈伸韧带下有60公分左右，60到80公分左右的小肠代替的小肠，其中切一段代替，然后上端接住食管，下面接住胃，都是顺蠕动的，这样它就会不会反酸了。这叫间质带位，这叫完全型的间质带位。还有呢，就是肠管不切断，就把肠子有一部分接到这个食管上，就是切到那个残端上，下面再接到胃上，然后下面再做一个 balance 的吻合，这样就是叫非完全型的间质带位，它的术后的这个反酸率就发生很低，但是呢，它同时会存在风险。现在呢，还有一种这个带基瓣的一种吻合方法，就是能明显减少它和食管的一部分是顺蠕动的，用腔镜下做吻合，就完全腔镜，就切一个3到5公分的小口，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好。
0: 手术方案确定了，手术刻不容缓。张先生的胃癌切除手术能否成功呢？他又该如何过癌后余生呢？明天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很多人明明吃的不多，血糖血压却会偏高，还查出了脂肪肝。为了控体重，这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其实啊，不用这么辛苦，只要把晚饭时间往前挪一挪，体重、腰围、血糖都会慢慢的改善。2026年，英国医学杂志《子刊》研究显示，下午5点前吃完晚饭，改善代谢、控制体重和降低胰岛素的效果最佳。17点到19点吃次之，19点以后吃效果最差。对多数人来说，吃得早比吃得少更加重要。晚饭提前好处不止一点，更利于减重，有助于稳定血压。晚餐越晚，血糖越高，燃脂越少。研究发现，19点后吃晚饭，夜间高血压风险高出了2.8倍。健康吃晚饭，咱们要记住4个黄金法则：1，黄金时间。睡前的3到4小时吃完，给肠胃留足消化时间。2，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停，不撑不胀。3，黄金搭档，多吃蔬菜全谷物，搭配低脂高蛋白的鱼虾、鸡胸肉、豆制品，少吃油腻高糖食物。4，黄金习惯，专心吃饭，不边看手机边吃，避免不知不觉吃多了。从今天起，把这晚饭时间提前一点，不用严苛节食，也能轻松呵护身体健康。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

0: 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但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3: 好，来，抬我大刀来。

0: 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啊，这……
1: 嗯，投吧。
2: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1: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0: 哈哈哈。
2: 嗯。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上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哦，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取金箍钢叉来。哦，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2: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哎，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150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1: 哦，好。

0: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哎，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

0: 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大王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0: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1: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0: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1: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0: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1: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分金耙。
0: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2: 司马懿，我能打了。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0: 喂，吴渠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哎，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1: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0: 人，哦，
2: 哎呀不知羞耻！嗯，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1: 大人，快点，快点，过来说，过来说，
0: 来，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哼，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兵下界了。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

0: 飞机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2: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3: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4: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半个月。
4: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5: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3: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5: 弼马温
4: 大官吧？
3: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4: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3: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上。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竟吃我一斧。
2: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啊！哪吒，我儿听令，
3: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3: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7: 老新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4: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8: 是。
2: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7: 齐天大圣？
2: 正是。
7: 可不是骗我。
2: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7: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2: 啊，好好，
7: 请。
2: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

0: 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5: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7: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

0: 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好，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去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哦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这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什么齐天大圣啊？

0: 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
3: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
3: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3: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0: 果，
1: 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哎呀，
1: 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一进
1: 帅，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小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它。
1: 在哪儿啊？这啊，这妖猴，哎，这什么？哎，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啊
0: 拿下来！放下！
1: 是。
0: 帮他看看。

0: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1: 我这里还有呢，去。
2: 快快进来！
0: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1: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0: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1: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叫好，哪里走？

0: 他一柱。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炼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儿，

0: 练真火，来练他。
1: 童儿，随我来。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

0: 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0: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0: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0: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

0: 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1: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6: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1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2: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

0: 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
0: 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真的只要39元，
0: 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9: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1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
0: 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9: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

0: 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
1: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6: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1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2: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3: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

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

0: 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5: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7: 还跟下个我得
8: 有本事那也歇呀，
9: 我都听得俩孩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0: 不仅是连营组里也成员，
11: 好想听那个马掌精起的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

0: 起电话订购吧。司徒仙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司徒仙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啊！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好，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你们请，你们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阿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好大
1: 人。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个婴儿。
2: 好啊，嗯。

0: 不知道。
1: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闭九关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我
2: 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3: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4: 玄奘法师金殿，
5: 金殿。

0: 大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马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

0: 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0: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2: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啊，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

0: 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

0: 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

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

0: 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三票子，
2: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1: 到哪来？
2: 咱也来。
3: 传令下去，三导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5: 太根了，
6: 下课我得。
7: 有本事你也歇呀！
8: 我都听得俩孩子烦我。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0: 朝前听那个蚂蚱叮起鸣。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20: 嘛？收钱吧，
21: 应该的。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5: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

0: 的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师傅，
4: 悟，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先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饭。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的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个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嗯
0: 嗯。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嗯，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2: 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3: 长老。
1: 哎。
0: 哎，嘿嘿嘿，你进来。嗯，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哦，
0: 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睡。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

大家均分了吧？这是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好，那头发是和尚，是和尚，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哎！哦！嘿嘿！
1: 悟空，
0: 别走啊！
1: 悟空，
2: 爷爷饶命！
3: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3: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3: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3: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3: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
3: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请。
4: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5: 啊，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4: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施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4: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4: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

0: 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哼！
1: 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啊，你的侄儿？
1: 嗯，大圣，请。啊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哦，

0: 何不念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老赤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颠倒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悟空，
3: 悟空，
4: 师父，
3: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师父，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3: 好。

0: 你可愿听师父教诲？愿听，愿听。
1: 拜见观音菩萨，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2: 儿啊，
1: 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
3: 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侄儿，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0: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起来，起来吧。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4: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3: 悟空，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笑>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笑>
4: 至于你夜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菩萨。
3: 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4: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

0: 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哦，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

师傅，快走！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哎，哦。

0: 胡来！
1: 师傅，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2: 雷公，
3: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1: 谁是雷公？
2: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0: 哎。长老，
5: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0: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5: 那
0: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5: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0: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5: 哦，失迎失迎。
0: 请教长老法号。
6: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7: 请至后房用斋。请。
0: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7: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耳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一卷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是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0: 哎，哥，下哥，我得
11: 有本事恁也歇呀！
12: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9: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3: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4: 好想听那个马掌声，去的
9: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宇藏鼎。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8: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0: 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毒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

0: 者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1: 哈，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2: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0: 袈裟呀，
2: 嘿嘿，你笑什么？
0: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0: 广智，
4: 师祖，
0: 打开库房。
4: 是。
5: 哎，你别你
1: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2: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0: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1: 这
0: 请
1: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众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了。
0: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
0: 嗯，
3: 不是师父小气，
0: 哼，
3: 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

0: 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杀不得，为何？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呢？
1: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2: 哎呦，快！

快！

0: 师兄，
1: 哪有有白菜？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办啊？
2: 你烧汤朝和尚。
3: 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子，到此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塔，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0: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0: 你这猴子。
2: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

0: 是，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1: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过来，
3: 快
2: 过来，快过来！
4: 老爷，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这都是老冤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5: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0: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老爷，
0: 起来，
2: 起来，
0: 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5: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0: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0: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5: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0: 不，师父，
5: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0: 师父莫念。
6: 来来来，喝着喝着。
7: 好，行，
6: 吃吃。
7: 来来来。
6: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7: 来行，
6: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7: 佛衣会。
6: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正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1: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1: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2: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2: 别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1: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不可胡言。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凶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3: 哦，
2: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1: 悟空，出来吧！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
1: 妖怪，
2: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2: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你这个狗胎，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丫鬟，快点备茶。
5: 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7: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5: 师傅，请。
0: 请
1: 师傅，
5: 请坐，请坐。现场，
6: 请
5: 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

0: 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1: 哎，这，这，
2: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0: 几个？哎呀，
3: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

0: 倒还有些恩情。
1: 哦，等等等等等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

0: 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吃，我每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

0: 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吃，我每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两人中啊，君主跑的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

0: 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各位晚上好。明天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仅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北部以及贵州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明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将全天候再现。

0: 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物见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渠清水映照为民造福的初心；河南三夏将投入农机400万台，云南平原地区28号前后大面积收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正能量。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安伟、张雷鸣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通过对标对表，进一步增强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通过对照反思，进一步锤炼了党性修养。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以正面典型为榜样践行思齐，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反躬自省，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心、付诸于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要胸怀国之大者，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聚焦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战略部署，切实担负好党中央赋予我省的重大使命，努力创造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实际。二要牢记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推进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际。三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求的实际。四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实干、强实工、求实效，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把考核设置、数据质量关口，坚决摒弃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的实际。五要践行长期主义，把着眼长远和干在当下统一起来，勇抓难成之事，

0: 甘当奠基之石，采取针对性措施纠治急功近利翻烧饼、新冠不理旧账的问题，教育引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打基础立长远的实际。刘宁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摆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统筹起来，扎实做好三下生产、防汛备汛、项目建设等工作，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委常委出席。
1: 5月26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受警醒、明底线、存戒惧，进一步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长王凯出席。
0: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们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上下贯通，抓好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我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能力作风上的短板，要警钟长鸣，息涕若厉，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这两面镜子，照一照政绩观上的偏差，量一量职责行为上的不足，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刘宁强调，要省谦思过，反躬克己。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的四个有没有的重要标尺，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鲜活教材，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亦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始终锤炼党性，胸怀大局，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把讲党性作为第一品格，把顾大局作为第一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牢记初心，践行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慧，多向群众请教，接受群众评判，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三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始终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的基础上，增强观大事、谋全局的洞察力，谋大事、抓关键的决断力。四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务实重干，狠抓落实，珍惜岗位，知责思维，履职尽责，勤担当，事不避难，敢担当，敢作敢为，善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干家、行动派。刘宁强调，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从思想源头、制度刚性、激励保障、监督问责等多维度发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打好正确政绩观教育组合拳，树牢正确选人用人风向标，用好政绩考核评价指挥棒，强化从严监督、执纪硬约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积厚成势、蔚然成风。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和高校及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
2: 5月26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0: 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研讨，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主题进行交流研讨。
1: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对本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会前，大家围绕有关规定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王占营、李远、张东升、阮金泉、霍浩盛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出党和人民需要的真正政绩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强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我们深刻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核心要义，持续深入开展好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知行合一，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和程序办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履职着力点，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谋划，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一曲流淌了60多年的红旗渠水，在林州人民心中有多重要？为何它穿山越岭，走过岁月，依旧涓涓不息？今天的物件初心，我们一同探寻红旗渠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为民初心。
4: 这一碗取自红旗渠的水，我可以饮用、灌溉，但在红旗渠通水前的林州，这一碗水可以救命。
5: 林州自古十年久旱，百姓想喝一口水只能翻越太行山，几十里的山路一个来回就要一天，怎么能彻底告别这种苦日子？1959年，当时的临县县委咬牙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凿穿太行山，把山西的水引过来。引水为什么非要跨省凿山？
6: 这是当时临县县委经过反复论证做出的决定。临县县委呢，领导是亲自带队踏遍整个太行山找水，杨贵书记亲自测量后壁段海拔水量落差，经过调研之后呢，发现了只有山西的卓漳河水是唯一可行最优水源，水流量非常大，海拔比临县高，可通过渠道本身全程自流入临县，不用抽水，最省钱，最可持续。他们之间隔着太行山，沿着山腰盘旋修建，可以把水源送到临县更多的农田。
5: 然而那个年代，在太行悬崖峭壁间修一条渠谈何容易。
6: 红旗渠工程在上马的时候呢，正是国家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临县县委不向上伸手，不等不靠，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炸药就自己造，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吃来充饥。红旗渠的总投资呢是6865.64万元，县社队自筹资金就占到了85.06%。
5: 艰难险阻面前，怎么能让群众干劲儿不减？秘诀便是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县委书记杨贵带头每天少吃3两口粮，几千名党员干部一律减粮，把粮食让给群众。有危险的活，党员冲在前。
7: 干部就是带头干，同吃同住同劳动，有这个地气。我能干，大家都能干。当时任彦成带着他的飞虎队在这出现，一块石头掉下来，把他3颗萌芽全部拔掉了。
5: 从1959年到1969年，30多万党员和乡亲们拼了命苦战10年，一条蜿蜒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终于修成。
8: 这张照片是整个纪念馆里摆放到最大、最震撼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红旗渠的总干渠竣工通水的场景，男女老少群情激昂，各村村民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观看通水典礼。
5: 作为曾经的救命渠，红旗渠圆了群众盼水之愿。60多年来，守护渠水长流成为一代代林州党员干部不变的传承。郭用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驻守在地势险峻的古堆四段，一侧渠水奔涌，一侧悬崖峭壁，默默坚守了35年。
7: 大风来过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这样跑到对门啊，等大风一过以后，马上赶回来就走。有一年的大雪，哇，一个人在渠上坚守了30多天，粮食了，所有能吃的全部都吃完了。

0: 时代变迁，曾经的救命水已经成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现代化管网流入千家万户的甘甜带江水。水源变了，但为民造福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1: 红旗渠引来的漳河水虽然能提供稳定水源，但仅能保障农业灌溉和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城市扩大，为了满足城乡群众喝好水的心愿，2020年林州再次迎难而上，启动建设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
2: 中线周边的工程都是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修建露天渠就可以，但是我们这是因为高差太大，全部靠加压泵站一级一级打过来，一路提升了275米。
1: 275米，相当于90多层楼的高度。项目逆着山势建3座加压泵站，打通13公里穿山隧洞，一路穿越铁路、高速、河道，最终提前3个月完工。林州百姓喝上了优质丹江水。
3: 如今城区不仅稳稳用上了南水北调的优质水，还建好了完善的备用水源。南古洞水库集河水作为应急保障，治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林州老一辈站太行、修天河、为民造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并且焕发出新的光彩。
4: 红旗渠的贯通是临县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与自然抗争的壮丽史诗。而今，丹江之水翻越群山，为林州百姓带来更优质的饮用水。从救命水到幸福水，从解渴到提质，从战天斗地到科技攻坚，从自流灌溉的务实设计到双水源保障的民生托底，变的是水源，是取水方式，不变的是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是为民造福的滚烫信念。一渠清水映照初心，这份扎根群众、久久为功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为民造福、奋勇前行。
5: 5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河南省工商保险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草案、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的介绍。根据日程安排，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共举行2次全体会议、3次分组会议、1次专题讲座。副省长李卓、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及原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5月25号，副省长李涛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面抓牢织密煤矿安全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李涛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煤矿安全事故教训，严抓瓦斯治理，规范作业流程，细化隐患排查，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加快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科技防控能力。要聚焦打假惩瞒治超重点任务，从严整治煤矿违法违规行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6: 近日的持续降雨给麦收造成影响，南阳各乡镇清沟排涝，加强服务指导，为机收做好准备。
7: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的这轮降雨断断续续地持续了10天，在庞庄村的一处沟渠，村民们正在清理杂物，保持渠道。

0: 道畅通。
1: 由于这个今年这个雨水多，那个我们村里啊成立了那个护渠队，24小时对这个村里的这沟渠里扔的杂草啊，不间断的进行清理。我们庞庄村呢，7300亩地。截至目前呢，我们村里没有一处积水的麦田。
0: 虽然田间没有积水，但由于长时间的降雨，土壤已经明显的出现了饱和的状态，所以接下来什么时候收、怎么收就显得十分重要。
2: 根据土壤伤情，再有5至7天的时间就能对小麦进行收割。根据天气情况，我们准备的有履带式收割机和轮式收割机进行收割。
3: 小麦品质还是现在比往年要好，但目前这个长势，这个小麦情况，如果一个星期不下雨，一个星期后这麦子就完全成熟，干麦子都能收了的，并且这个地也会干，大机器下地也不受影响。
4: 目前南阳市宛城、邓州、唐河等地已完成田间沟渠拉网式清淤，地挖积水地块，动用消防水泵、挖掘机等设备抽排积水，为农机下田抢收创造条件。从今天夜里开始，南阳本轮降雨逐渐停止，到月底不再有降雨天气。全市派出181个农机组、12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
5: 南阳市成立3下生产工作专班，24小时值守，统筹农机调配、便民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
6: 在南阳市3下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记者了解到，从5月18号起，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随时处置3下生产中的各类问题。
7: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就是说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这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6: 在唐河县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农机手一下高速就收到了当地准备的爱心大礼包和安全生产手册、农机维修服务一览表等用品。跨区机收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农机手量身规划了多条收割作业线路，各乡镇联络电话、微信服务群一应俱全，农机手可以精准对接作业地块。
8: 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
6: 卧龙区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时间及农机保有量等情况，科学研判收割窗口期，动态调度本地与跨区农机协同作战，
9: 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下粮丰产丰收。
6: 当地还为跨区作业农机手送上多重暖心保障，加油站推出优惠油价、免费送油、免费住宿、免费早餐等多项惠民服务，司机休息室还备足了饮用水和各种防暑降温药品。
10: 我们加油站准备的有油罐车，单车配送能力2到3吨，农机手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给站长留好联系方式，在需要用油的时候提前进行预约，免费送油到田间地头。
11: 今天花了2000来块钱，总共8-900。
12: 今天到咱们这儿了，这儿正好咱们这儿提供免费早餐。
13: 有人是不是麻了？
14: 一天就吃不上饭。
6: 当前，南阳全市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各地依托3下工作专班统筹调度，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0万吨。
4: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3下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全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积极落实农机保通保畅、农机用油保障、精细化气象服务等政策，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省市县3级开通3下农机化生产24小时值班电话200部。全力迎接3下作业会战。目前豫南岗坡丘岭旱地已开始零星收割，预计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时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5月26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省消费者协会、省广播电视台在郑州举办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暨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各通信公司的一线员工代表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等方式分享了岗位上不平凡的故事，并举行宣传月采访团授旗仪式，后续将通过集中宣传展示服务新风貌。5月26号，第二届中原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发展会议

在鹤壁召开。会议以产业聚势共生、科创赋能共享为主题，现场举行了联合创新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和院士专家主旨演讲，加速合成生物成果转

0: 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赛，比赛为混合团体赛，由男单、男双、女双、混双等五个小项组成，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羽球盛宴。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市诗河三期生态治理项目，欣赏荒芜河滩蜕变成的生态画廊。

0: 各位晚上好，我省降雨即将收尾，预计今晚到明天，仅三门峡的南部、洛阳的南部以及南阳的部分地区，还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出门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那周四除南部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外，我省大部地区天空放晴。随着雨水的收尾，气温将逐步回升。预计周四时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达25度以上。比如郑州，周四开始最高气温将会稳定在30度左右，白天热意回归，最低气温也在19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郑州晴转多云，17到27度；安阳多云，17到26度；濮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鹤壁多云转晴，17到27度。新乡多云，17到26度；焦作多云，18到27度；开封晴转多云，17到26度；商丘多云，16到25度；周口多云，18到26度；许昌多云，18到27度；漯河阴转多云，18到26度；平顶山多云，19到27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7到23度；洛阳多云，18到28度；南阳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驻马店阴转多云，18到24度；信阳阴转多云，19到24度；济源多云，18到28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17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成

0: 办。联合国卫塞杰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

0: 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P， 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线。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割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

0: 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1: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1: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票子，
1: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0: 等等来，
1: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我上官豹领头十八干刀客重组这魔云岭，我在三道岩扎了20年，还没人说过我为非作歹。我看不如这样，咱们把山下老百姓请上来，说你一件坏事，我谢你2肉；说我一件坏事，我从我身上给你补半斤，看看谁先死。

0: 时候，有种。
1: 大哥，这主意不错啊。
0: 既然跟大当家的说不拢，那我就先行告辞了。
2: 陕州保安团，
3: 大叔，接着念啊。
2: 此委任村民魁国军第五战区与西独立旅旅长，陕州保安团自即日起划归国军第一战区豫西独立旅。
3: 你十根枪也一并送了。
2: 独立旅旅长孙云屯送贺礼赛阳照十支。

0: 你在这儿等着。张文先生，恭喜恭喜。
1: 崔队长，有礼了。
0: 久仰大名，我崔永奎来得着急，没带什么礼物，就把保安团的枪送给您吧。
1: 只是给玉溪独立礼。
0: 张文先生，稍等，我处理一下家事。你是保安团的李团长，我来之前他们都告诉我你挺有能耐的，为什么刚才连个女的都说不过？
2: 旅长，
3: 好，来，我待着。
2: 以前没听上面说过呀。
0: 回了县里，自然会有人通知你。
4: 前天我就想问了，旅长是个什么官啊？啊？旅长是什么官？我跟你说话呢。
2: 臭脾气。
4: 袁二飞。

0: 你们在哪儿呢？从今天开始，陕州只有刀客，没有刀匪。但凡能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那就都是弟兄。
1: 你听明白了吗？回来。刚才我上山的时候看到山下有许多保安团的弟兄，让他们回去吧。我在上官先生这儿，用不着保护我。新装书20份，字画。
2: 师傅，没想到崔文奎居然会出现在这里。他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实不相瞒，我这次上山，其实是有事想跟您商量。
2: 你刚才的那句话说的太好了，只要抗日就是兄弟，这点我们玉溪刀客也不会含糊。
0: 大当家，您见过我们跟日军的战斗吗？
2: 怎么讲？
0: 我知道，您手下的这些刀客，个个都是好汉，但是日。

0: 日本人的装备很精良，要是拿着刀跟他们拼，无异于送死。
1: 国军倒是都拿着枪，不也是伤亡惨重吗？
0: 所以我们拿着枪都那样，更何况拿着刀呢？现在不是以前了。
1: 山州保安团声名腐臭，而且不过千把人，我玉溪刀客十万之众，就凭你红口白牙两句话就做了国军，那这个旅长应该谁当啊？
0: 你是谁啊？
1: 当初陕州的一名小秀才，投靠青龙寨做个师爷。所谓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名字不值一提，人送浑号何小辫儿。
0: 何小辫儿，
2: 你不跟着大小姐在这里做错？
3: 鸟鸟，你呢？
2: 盯着你。
3: 行，你好好盯着啊。

0: 各位当家的，各位弟兄们，承蒙赏脸，青龙寨已经有好几年没这么热闹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大当家的60大寿。本来大当家的说不要那么大的排场，但是我觉得在座的兄弟们是不会答应的，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替我们大当家的敬在座的各位一碗。
2: 哎，五哥。
3: 承蒙众位兄弟惦记，我这儿谢过了。
0: 祝大当家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我这有礼了，我们大当家让我带话说非常喜欢您的贺礼，让我替他向您表示感谢，并让我敬您一碗酒。
1: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喜欢就好。
0: 好，田先生，我先干为敬。好，您请坐，慢用。
2: 这个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商人呢。
3: 躲这儿了你啊？刚跑哪儿去了？不是让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吗？干什么？这袁尚飞也是奇怪啊，这人跑哪儿去了？我给。嘿，我这俩人今天是要造反是吧？

0: 这人果然不是普通商人，他鬼鬼祟祟的来后院，到底想干什么？
1: 小莹莹，你慢点儿！
2: 你别跟着我！
1: 那我不跟着你，我跟着谁呀？
3: 跑得这么快呀，小莹莹！哎，小莹莹！哎，莹妹妹。 小莺莺，别躲了，出来吧！青龙寨的女婿我是做定了啊！等以后咱们俩结了连理以后，你再给我生个小金牙，啊，我再给你镶个金牙，咱们一家子都是大金牙！哎，
4: 我说你的金牙多大一颗？
3: 哪儿来的小案子？滚！我说，青龙寨大当家的，请我来的。哼，你乳毛还没退净呢，上官豹能请你？对了，
4: 专门请我来拔牙。<笑>
3: 你小子好像在骂我呀。
1: 识相的，赶紧滚！啊，我滚！哎，小莺莺啊，乖啊，不闹，听话啊！哎呦，小王八蛋，你真不是人！哎呀，你要断我根呐！哦。
5: 说了，这人魂不能打。枪不错，打鬼用的。
4: 我在你眼里就是鬼是吧？
3: 来呀、啊，你敢开枪吗？啊，开枪大吗？敢吗？啊？
4: 我不敢。<笑>
1: 都坐下吧，
4: 家里的事儿也是。啊！小兔崽子，你真敢开枪打我！打的就是你！要报仇，你冲我来！再敢欺负大小姐，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1: 我先要了你的命！住口！啊！人是我打的，枪是我开的，跟大小姐无关，有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扛着。
6: 大梁的几千人，就是都反了，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1: 他废什么话！哎啊！呀！给我去！啊！
6: 元帅，看信呢！
1: 躲开！躲开！呀！你，我，哎，放开我！我怎么就反了？啊！哎呀！反了！都反了！真反了！你们啊！又干什么？

逼我，我跟你说，哎，你们太过分了。

0: 大当家的没发话，谁都不许造次。嗯。
1: 好了，都别吵了。嗯。嗯。赵金牙，你这什么扮相？
2: 都他娘的反了！都。
1: 何小兵，你打我干什么？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好好说话。
2: 醒酒了吧，
3: 大哥，你得给我做主啊！你看这帮外人给我打的，你看我这耳朵，
1: 怎么回事？
2: 大哥，你说句话呀！当时，
4: 大当家的，人是我伤的，
1: 给他送吧。
2: 快快快快快点！

0: 兄弟啊，088粮子给你当家几年了？
1: 这要是这么算的话，得10多年了吧？除了霍二哥和孟四哥，应该就我时间最长了。
0: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倚老卖老。
1: 大哥，你既然这么说了，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吧，我就是奔着你闺女来的。今天我贺礼和聘礼就一块送的。
2: 你来又干啥？说。
3: 别给你爹添乱。
2: 他都那样了。
3: 你没看魏世奇他们都在等着找茬吗？
0: 大金啊，你真的想给我做姑爷？
1: 今天谁敢挡我的路，我就挑了他全家。
0: 看来这么多年对你的教化算是白费了。
1: 大哥，你就不要再拿仁义道德再跟我废话了。谁敢跟我们八粮子作对的，就给我站出来。

这儿，就是想让你长个教训。你记住，人无非三碗面，这种场面你不体面，我就不给你留情面。我上官豹只有一女，小女虽顽劣，但也不容他人觊觎。小女的婚事谁说了都不算，只有她自己说了算。

0: 宁儿，今天这个口是你给祭祀的，所以要解他只有你啊。
1: 现在就把他宰了？
0: 没那么容易吧，得想个万

0: 刀刃都是我打的，你是要报仇，还是要出气？大可冲我来！刚才大当家的说了，这三碗面，今天我就给大当家一个面子。刚才我说的话，就当我是放屁，是我大金牙今天错了。但是我们刀匪手里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刀。
1: 你小子的命，我要定了！
2: 你敢？
3: 青龙寨姑爷要了你一只耳朵，是给你天大的面子。爹，您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1: 什么话？
3: 您说了，我的婚姻大事由我说了算。
1: 我不会勉强让你做不喜欢的事。
3: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情况，
1: 英儿，你可要想好了，婚姻大事不可而泄。
3: 吴金阳，别愣
4: 着了，回去吧，人家要你一只耳朵，算是便宜你了。
3: 啊！吴振，你现在就是青龙寨的姑爷，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0: 你是想让我跟他比刀是吧？你、yeah!

0: 今天饶你一命，再有下一次就是你的死期。
1: 兄弟，
2: 以后说话别那么狂，少了个耳朵别再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我还得再叮嘱你一句，你记好了，以后谁要是跟大当家的过不去，就是跟我们国军过不去。吴兄，如果你是因为碍于情面下不了手，我的人可以代劳。
0: 这是我的家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1: 滚吧！
3: 我记住你们了，我会回来的。
4: 五哥，
3: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啊！

0: 要不是我爹留他一条狗命，他绝对不会活着离开我们青龙寨，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何小妮儿，我跟你说话呢，你干啥呢你？啊，别在我屋里整这些个东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整他们干啥呀？哼，
1: 迟早啊，用得上。
0: 啥呀，就用不上。
2: 哎，水儿，我就知道他在这儿，你要累死我呀！啊，过来，我帮忙去。
0: 您看，看，看，帮啥忙呀？
2: 我去。你得了吧，
3: 你老老实实的在屋里待着啊，老老实实等着后悔。
0: 后悔？我后悔啥呀？
3: 哎，大小姐，你就图嘴上痛快，你把那个姓吴的就这么给救了，你就没好好想想他什么来路，往后你怎么办？
0: 啥来路？我带上来的呀。
2: 再说了，反正。

0: 假的，没事儿。
1: 哎呦，没事儿，假的。除了你认为它是假的，还有谁会认为是假的呀？
0: 谁会当真啊？
1: 谁会当真？除了你、他、我，谁不会当真？
2: 哎，姐，俺是觉着呢，其实吴振吧也挺好的，大不了你。
0: 站！不对呀，雪儿，合着您的意思，我亏大了。
1: 大小姐，你现在是转过弯来了。
0: 啊，不行，我得找他说明白去。
2: 过来去。哎呦，
1: 啥呀？你跟着掺和啥呀？累死我呀！帮我干活去。
3: 这上官英到底是想唱哪出啊？
4: 崔旅长，吴兄，
5: 恭喜！我知道今天的婚事确实是有一点棘手，吴兄打算怎么办啊？
4: 还能怎么办？
5: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看你身手不错，你来我玉溪独立旅，用不了多久，我保准给你一个团长当头，到时候也算是可以门当户对嘛。
6: 刚见两面，你就许出席个团长？
4: 崔旅长，你很缺人呢。
5: 我是缺人啊，不过我缺的是想抗日而且有能力抗日的人。
4: 我对你们国军没什么好印象，你呀，另请高明吧。
5: 看来吴兄对我们国民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说出来，我给你解释解释。

我跟吴镇说点事儿。

0: 今天的事儿，不多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帮你？想多了吧？我那是为了帮我爹。没看到那会儿，房顶都快点着了。
1: 我知道。
0: 哎，你咋啥都知道？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那些人都已经当真了？你赶紧想个办法，这事得过去啊。
1: 什么办法？
0: 咋问我呢？你想啊？我？不然呢？我已经帮过你一回了，现在该轮到你了。
1: 我想不出来。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
1: 这点你尽管放心，我压根儿就没想过。
0: 得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想个办法。

0: 沈先生，我在玉溪不能说是手眼通天，可在这里，如果有什么名人轶事，我大概都能知道。您今天上山来，敢做这个买卖，应该不是平常人物吧？沈州我是第一次来，在滇缅交通线上，有栽下一些个朋友。 朋友多了就好走路，做生意也就更方便一些。
1: 可军火这门生意，什么时候可都是死罪。那要看在哪里。我想，在陕州这个地界，没有任何人不给大当家您这个面子，所以。

0: 我到陕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拜会您，用江湖行话说叫拜拜山头，也请大当家给保个平安。
1: 我们一席刀客，一保绿林同行，二保穷苦百姓，像您这样发国难财的

0: 大当家的，说话先不要那么口慢。这样，这个名册上所有的武器，任您随意挑选，怎么样？我看不起国民党的部队，但我也不想拆他们的台。你想发财，请到我上官豹够不着的地方去。今日这话，算是回礼。下回再遇到你。 我可就没这么客套了。师爷，送客。
1: 嗯。
0: 二位，请吧。
2: 好吧，既然如此，田某告辞了。

0: 大哥，您不会是真的要成全吴正和婴儿吧？
1: 这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0: 这不当时形势危急，我也没想到婴儿他真会那么做呀。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能收回吗？

0: 大哥，是我闺女，你叫耳朵真灵。今天这事虽说覆水难收，但我并不糊涂。我不能把婴儿的一辈子交给一个连底细都不清楚的陌生人。今天就是就着这个事，占解一时之困，也压压大金牙的气焰。你这主意也没有错。
1: 大哥说的是，可我老担心。
2: 大金牙憋着一股火，这把火早晚要烧起来了。
3: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婴儿要演的这出戏收尾。实在不行，我就一个人下山去找我爹。你们说说我死了。
4: 大当家刚刚发话，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许下山。
5: 姐，说呀！
4: 哎呀，姐。
5: 刚才路过账房的时候，听见俺爹跟你爹商量你俩婚事呢。
4: 完了！我爹要是知道我在骗他，不得气死啊！
6: 姐，这回你可闯大祸了。
5: 婚还结吗？结什么结？不行的话，我就一个人闯出去，绝不连累你们。
2: 那样的话，大当家的脸往哪搁？别墨迹了，眼下只有一条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一起下山。这个事儿啊。
5: 我听你的。
2: 好。
7: 但问题是，封山了，再怎么下去啊？

0: 眼下这困局我该怎么办？
1: 顾老爷，大当家有请。
2: 啊，
1: 大当家有请。
2: 啊，
3: 顾老爷，
4: 大当家，师爷。
5: 这位崔旅长，想必你们认识了吧？
4: 是，
6: 吴兄。不瞒你说，昨日相救，我就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我儿时的一个玩伴，他姓蔡。
7: 王奎，小点声！你怎么来了？
8: 我找王奎啊！我爹刚才发脾气，说你爹是共党，要派你去抓你爹呢。
7: 啊！我爹他不是
8: 小声点！别说了，赶快去告诉你爹，要不就来不及了。
7: 哦，
8: 从后门走。哦，
4: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姓吴，叫吴震。
5: 吴震，今天你救了婴儿的急，最后也没杀大金牙，这两件事你做得好吧？
4: 应该的，既然是保镖，就应该有个保镖的样子。
5: 既然你上山做了刀客，现在即将又成为我的姑爷，你可知道山上的规矩？
4: 四月八规八斩条我都已经知道了，一定会按规矩做的。
5: 投名状。
4: 投名状？
3: 没错，那是刀客的祖上留下来的规矩，每个上山的刀客都要下山杀一个人，然后把这个人头带回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4: 行，不过我也有个规矩。
5: 讲。
4: 我只杀鬼子，这笔账你们可以先记上，等下次碰见鬼子，几个人头都行。
6: 大当家，这一点我崔某人可以作证，要不是昨天他杀了鬼子，我就不可能坐在这儿了。
5: 好，这件事我记下了。既然婴儿看中了你，我要和你商量商量，你同意吗？
9: 眼下只有一条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4: 我听大小姐和大当家的。
5: 我要是马上让你成亲呢？
4: 那恐怕还不行。
5: 为什么？
4: 大当家的，这婚姻大事我怎么也得跟我爹知会一声吧。
5: 也对，你爹在哪儿？
4: 就在陕州城，明天下山我就能跟他说。
5: 师爷，
3: 在，
5: 就听吴震的，去把他爹接来。
3: 好，我这就去办。
4: 哎，不是，大当家，我爹要是不同意呢？
5: 怎么，我女儿配不上你？
4: 那。

0: 不是，我爹总得考虑考虑吧。
1: 我觉得吴兄并不是这个意思。婚姻大事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应该讲点规矩。吴兄，你要是不嫌弃，我崔某人托大当个媒人，把你爹接上来。
2: 崔文贵，你还敢跟我提我爹？
3: 时间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0: 是。哎，等一下。

0: 这块玉佩送给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拿着它来找我。我崔文奎一定办。
1: 爹，你快走吧！文佩跟爹说，你是共党，要抓你。
0: 爹知道了，但是爹不能走。为什么？你还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2: 谢了。

0: 佐佐殿。
1: どうやらシャンガンバは我々信用してないんだ。他の大佐を講じるぞ。
0: 少佐殿。少佐殿。
1: 大陣屋にやったか。
0: まさか少佐殿の思う通りですね。あのバーガーは皇軍に協力するだけじゃなくて、シャンガンバに不満を持ってる人に少佐の言うことを聞くようにこどってくれますよ。
1: よし、どくらやせ。
2: 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呀，两个大活人都不知道后边有人盯梢。
3: 当家的，我什么都没看见，
2: 但是我看见了。
4: 田某，多谢大金牙先生了。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做军火生意的。
2: 军火生意？他刚才说你们能帮我报仇，
5: 还能给我枪和钱，
2: 是真的吗？
4: 没错，是我说的，而且我一定会兑现。
2: 但是你我互不相识，你凭什么帮我呀？哼，
4: 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凡事要讲个公道。像大金牙先生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凭什么就做不了上官豹的姑爷呢？
5: 别跟我提上官豹，一提上官豹我就想起他们一家子，我就想把他们弄死。我
2: 我凭什么要信你呀？
4: 祝寿宴上所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现在不光是
6: 青龙寨，
4: 就算是整个陕州，还有谁能帮得上你吗？如果你能答应跟我合作，我不但能帮你报了萧儿之仇，还能帮你坐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
5: 此话当真？
2: 哦，对，还有那上官英的小娘，一定要留给我，我要抓住她，我让她生不如死。
4: 到时候，青龙寨所有的东西要扔要留，随你处置。
2: 我和你合作。
4: 啊，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哎，
1: 崔旅长，今日之事，把您见笑了。哎，
0: 大当家是进退有度，难怪可以号令一方，领教了。
1: 我想，崔旅长身为陕州最高军事长官，应该立刻走马上任，我就不留你了。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

0: 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是。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2: 哎，哥，下哥，我得
13: 有本事恁也歇呀，
14: 我都听恁俩嗨翻了。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5: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6: 好想听那个马掌精起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
1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崔旅长，今日之事，万您见笑了。哎，
1: 大当家是进退有度，难怪可以号令一方，领教了。
0: 我想，崔旅长身为陕州最高军事长官，应该立刻走马上任，我就不留你了。师爷，
2: 在
0: 送客。
2: 好，
0: 大当家。告辞，
2: 崔旅长，请。
3: 姐，你干啥呢？你转的我头都晕了。来来来，坐会儿。哎，
4: 不对，我爹这个时候找吴镇，一定没什么好事。你说，他们不会是真的在商量婚事的事儿吧？
5: 嗯，
4: 我就不明白了，
5: 我爹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吗？这事儿啊，你还真怪不了大爷。是谁呀，在全山寨人的面前说这个人是我相中的？
4: 哎呦，我那不是为了对付大金牙吗？我早就知道，我不管了。给我倒杯水。
3: 你现在说这些不都没用了吗？再说你们俩不都说好了，等下山管他真死假死，
5: 你一回来这事儿不就完了吗？
4: 嗯，我得再想想。
5: 嗯。哎，要不这样？
4: 啥呀？
5: 你看啊，反正都下山了，要不你就玩一圈再回来。
4: 啥意思？
5: 俺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下山去看他爹吗？嗯，那你也得给他点难堪呀。嗯，
4: 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6: 这位大当家要说豪气是非都非常清楚啊，可是最后这一下，我怎么觉得是轰咱们走呢？
7: 一个人统治一个地方20年，手上有数万刀客，你觉得这个人会有那么简单吗？
6: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
7: 不是替他说话，想想今天他寿诞上讲的那些话，还有那些行为，这个人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先不说这些，先去会会李团长。
6: 去。
8: 哎，准备好了吗？得赶紧走，要不然甭说我走不了，还得把我爹请上来。准备好了吗？
9: 就等你俩，走。干啥呢？走啊。
8: 你这身儿能出去吗？

0: 先把衣服换了。
1: 瞧瞧，瞧瞧人家，周到。你在这干啥？关门。
2: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3: 对他好点儿。
2: 啊？
3: 我说你对他好点儿。
2: 啊。哎。
3: 他大大咧咧的，你多让着他点儿。
2: 不用嘱咐，就一天。你呀，放心，我喜欢知书达理的，不是你们家这个女侠。
3: 但他喜欢你。

0: 稍等一下吧，师爷，大小姐和姑爷还有袁爷，他们已经走了。
1: 知道了，回去吧。
0: 是。
1: 大哥，当今真是用人之际啊！
2: 照我的安排，明卡暗卡都放几道。
1: 我已经安排了，可是大哥，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我咋看不懂呢？就这么放他们出去了？
2: 婴儿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也想知道我这个姑爷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奶奶，
3: 李团长！
4: 哎呀，李团长，这么晚了，你找我来有什么好事儿？
5: 我保安团被划为玉溪独立旅，这事儿你知道吗？
4: 这事我不知道啊。
5: 真不知道？
4: 我一个芝麻粒大的父母官，这事我怎么会知道呢？老爹，你要问就问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呢，他肯定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5: 我今天去了趟青龙寨，遇到一个姓崔的，自称是玉溪独立旅的旅长，

0: 老弟呀、啊，
1: 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2: 好啥好啊？
1: 你想想看，他来了，日本人也来了，仗由他去打，责任由他去担着，对这一带地区熟悉，主动去承担筹集军粮军饷的事儿。子弹还不着，还有油水，一举两得，多好的事儿啊！
2: 你今儿个是没见着他，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别说是油水，连泔水咱们也捞不着。行，好好想想吧。

0: 你要是早说了，就不用闹我这一出了。真是玩命疼。
1: 好了，就到这儿，我该走了。
0: 哎，你不能走。咱们可是说好的，下山之后我走你的回。
1: 好，
0: 叫做可以。你亲口跟他说。行，也不差这一个晚上。你站会岗。

0: 前面有几户人家，我们去吃点东西再走吧。哎呀，太好了，我都饿死了。说好了啊，吃完东西我去找我爹。
1: 谁跟你说好了？
0: 咱们下山之前说好的呀，我去找我爹，你们回山寨。
1: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哎，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
2: 我要见见你爹，进京孝道。吴镇，快过来！怎么回事？不好，这俩人是寨子里的溜子，像是日本人干的。
0: 怎么这么肯定？
3: 难道不是其他山寨刀客所为？
2: 这刀口正中后管，绝对是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做的。俺对山上刀客非常熟悉，他们没有这等手段。
4: 你一个刀客，懂得倒是挺多的。
2: 日本人为啥要杀我们的人？大小姐，前面所有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你赶紧干回山寨！
1: 我不回去。
2: 你要出什么事，我怎么跟大当家交代？
1: 我用得着你交代？自家的兄弟不明不白死了，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回不去。
0: 你们两个别吵了，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跟他回山寨。
1: 我查明真相，我是不会回去的。要回你回。两个大男人，一对怕是鬼。
0: 不是怕是，是怕你有事。

0: 干嘛了？站住！往哪儿走啊？不知道这是县保安团吧？不认识字啊？
1: 兄弟，麻烦你往里边通报一声，你就说崔文奎来了。
0: 崔文奎？我管你崔文奎崔武奎，我们团长现在谁都不见，给我滚！
2: 现在呢？
3: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
4: 有人他妈来了！有人他妈来了！服务员，卑职不知吕玉厂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把车子给我放下！
5: 李团长，这里不愧是你保安团驻地啊，你的兵比青龙寨的人厉害多了。
4: 卑职实在是不知情啊！
5: 你一天就是没长眼是不是？给我捆起来，毙了！
4: 好了，保安团门槛这么高，又不是他一个人骑的。
1: 旅长大人，您请坐。
4: 不介意吧？

0: 啊，不介意，不介意。
1: 机场修的怎么样啊？啊，
0: 这边啊，刁民实在是太多了，有膀子力气的，不是跑了，就是上山当土匪了。
2: 啊，不是不是，做刀客，刀客。
0: 这剩下的老弱病残，这进度实在是……
1: 我看你保安团里边年轻力壮的人就不少啊。
0: 是，
1: 召集你的保安团，留一半驻扎在西城三十里，其余的人给我修机场。
0: 是。
3: 这下面在干啥呢？
4: 修机场。
3: 机场。
4: 飞机场，飞机知道吧？
3: 知道，就是天上的飞的那铁疙瘩嘛，从头上一过声音特别大，见过。
5: 对，这里就是给飞机起飞降落的地方。
3: 用这么大地儿？用那铁疙瘩有啥用啊？
4: 运输、运人、运东西、运武器，
5: 还可以在天上打仗。
3: 你的意思是说，人和人在地上打，飞机和飞机在天上打？
5: 理解得非常正确。
3: 那这飞机还挺有用的。你俩懂得真多。
6: 快点快点！君，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你就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7: 你去！哪儿那么多废话？不想干活就交剿匪钱。
6: 我真没钱啊！
7: 交钱不干活，干活不交钱。
6: 君，我家里还有病重的老母亲啊，没有我，他们不行。
7: 起来！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谁呀？
8: 你不要命了？找死！
7: 给老子出来！不然老子开枪了！
3: 你下去，
8: 别出声。
7: 你去过去看看去。
8: 你过去。对，就是你。

0: 什么东西了？啊哈，军爷，什么也没有啊。那刚才是怎么回事？这个刚才可能是野兔子。那你赶紧回来吧。
1: 好了好了，快走，
0: 快走。
2: 刚才对不起啊，不过你不用担心，只要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拿住那四个废物。
3: 还好那人什么都没说。
2: 他是我爹。
3: 啊，
2: 他们走得慢，一会儿你和袁尚飞绕到他们前面去。
3: 绕前面怎么打？
2: 放心，只要我在后边一动手，他们肯定回头看我，但是你们动作一定要快，知道吗？
3: 杀那几个废物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2: 不许开枪，不许杀人。
3: 为啥？

0: 哎，大伙儿快散了吧，回家吧，走吧，走吧。过去，
1: 起来，给我老实点。哎，没事，转过去。
2: 这两天你都干什么去了？哎，说来话长啊。爹啊，嗯，你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3: 要说呢啊，这个我给机场几位兄弟啊送点慰劳啊。啊，哎，
2: 这几位军爷都不是坏人，早点把他们放了吧。
3: 正好。
2: 嗯，我听说机场那边关着个人，很神秘，我想可能是出卖我们组织的叛徒，我想去见见他。
3: 那我替你去吧。嗯，
2: 不行不行不行，几位军爷你都给得罪了，你怎么好去呢？啊，你去也没用啊，组织上人我都认识，只有我去。
3: 当着他俩的面，您最好对保安团别那么好。
2: 我跟你一起去。你去？这，哎，对了，这两位新朋友我看着挺好啊。嗯。
3: 可那位大小姐，我看着又特别的面熟，不知何方神圣啊！啊，我给你俩介绍介绍。嗯，
1: 好好好。
2: 过去，过去，过去。
1: 爹，
2: 这位就是青龙寨干首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
1: 原来是上官大小姐啊！失敬失敬。
2: 别，
1: 我看啥？
3: 该叫啥叫啥呗。您要是觉得……
1: 啊，爹。
3: 爹，不，
2: 不敢，不敢，不敢，爹，这是怎么论的呀？这是，啊，这才两天，太快了吧？
3: 要我们说，说来话长呢。啊，
2: 快吧，快，快，甚快。
3: 基本这就是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
2: 这么说。
3: 你不是赵卫国同志啊？
2: 啊，
3: 我那天也没说我是啊。
2: 我原本是专门负责保护领导安全的警卫连长，这次是专门受指派保护赵政委的安全，可是，在来的路上遇见了日本人，赵政委牺牲了。算起来，一起。
3: 独立旅长也是被日本人追杀。
2: 对，就在我刚跟你接上头的那一天。
3: 这么说，日本人真要打过来了？嗯。
2: 这么说，你从来没搞过情报工作呀？
3: 严格来说，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情报工作。
2: 我的天哪！
3: 接头暗号是赵政委临牺牲之前告诉我的，所以那天我才一个人。
2: 是，我知道了。

0: 你还要回去？对，如果这次能够顺利铲除那个叛徒，我就回根据地申请别的同志过来。你还要回青龙寨？啊？你啥意思啊？
1: 赵政委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统战玉溪刀客。
0: 我刚从那逃出来的，再说了，我对这项工作也不了解呀。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

0: 你这么大岁数了，回去麻烦就大了，非死在大小姐手里不可。就因为这个，再换别的同志来，也没你合适啊。我问你，娶过媳妇吗？
1: 没有。
0: 不是，这跟我娶没娶过媳妇有啥关系？
1: 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你。

0: 儿媳妇啊，我和儿子呀，准备去趟机场那边，办点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事儿嘛，哦，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家呀，有位仇人，可以说是世仇了，找了他好多年了，这次终于知道他就在机场那边，我们准备去会会他。
1: 这事儿？
0: 对。
1: 我陪您一块儿去。
0: 哎，不用，
2: 爹啊，这事儿你要不想让他知道，您趁早别告诉他。
1: 干啥？我没见过机场，我去见识见识。于二佩，过来，你在这儿把他们看好了，万一要有个啥事儿，也好有个照应。我要陪我公公去报仇。
3: 老五啊，不在你八梁子待着，你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4: 三哥，我不是想你了吗？我还就不能来看看你？
3: 想我了？前两天不是刚见过吗？再说大当家已经发话了，这个月谁都不许下山，你这么快就忘了？
4: 三哥，别跟我提大当家的，
3: 还真跟大当家记仇啊？
4: 难道我不应该记吗？
3: 如果不是大当家拦着，那天就没命了。
4: 那你又能怎样呢？三哥，我这么多年给大当家的卖命啊，卖了多少次命？不管有多大的恩，我也算还清了吧？啊？
5: 接着。你们的枪里呢，没有子弹，到了那儿要是敢乱说话，我的枪专打不开眼的，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到那怎么说？
6: 知道。
5: 哎，帽子戴上，出发。
1: 愣干啥？站住！
6: 是。

0: 三哥，你这么多年在上官豹面前俯首帖耳，其实你内心怎么想的
1: 我是知道的。
2: 放屁，我看你是少了一只耳朵还嫌不过瘾是吧？
0: 三哥，听我说，你要是进一步，你就是魔云岭的大当家了，我大金牙辅佐你多好啊，是不是？上官豹他们那一家子算个屁呀，你说是不是啊？三哥啊，哎，三哥
3: 啊，三哥，
2: 你小子是真要饭啊。
0: 三哥，我不是这意思啊，三哥，三哥，三哥，我知道你不敢干啊，你不吃凉粉你得疼案头是吧？你不干我干，
2: 给我站住！你滚！哎啊！你小子进门那会儿起，我就知道你没别好屁。
0: 三哥，我错了，三哥。哎呀，
2: 三哥，走，跟我见大当家的去。
0: 我不去，三哥，我错了。

0: 三哥，我错了，我错在就是跟你废话太多了。
1: 什么人？
2: 三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日本皇军少佐田园正雄先生。
1: 这他娘的勾结日本人！
2: 这不怪我呀，上官豹不仁，那我就对他不义了。三哥，你就别轴了。哎呀，
3: 真当家的，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们大日本皇军势如破竹，马上就会占领全中国，抵抗是没有用的。我劝你像大金牙一样，选择跟皇军合作，你才会有出头之日。
1: 让我跟这个王八羔子一样
2: 啊！对呀，
1: 痴心妄想。

0: 你看见这房子了吗？就这里。对，是我们李站长亲自送来的，还让我们每天好酒好肉伺候着。这里边关的是谁？我只记得他叫周忠孝。别的真不知道了。
1: 今天这事儿最好对谁都别说，否则就算我们被抓住，他们也不会给你们好过的事儿，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把马送过去。

0: 你怎么还没来啊？饭怎么还没来啊？是不想饿死我呀？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你们团长摇钱树，他想升官发财，全靠着我呢。
1: 你有多大本事啊？我们团长这么给你面子？
0: 不瞒你说，整个玉溪，但凡是共产党的，他就没有我。
2: 老吴，快抓他！他就是共产党。老吴，我错了，我该死！你看，我真的熬不住了。你想死，可是他不让你死啊！我也是没办法呀。老吴，你是知道的，我家里还有老娘啊。
3: 你还有脸提你娘？
4: 跟我出来一下。

0: 干嘛？
1: 你们是共产党。
0: 是。
1: 那里面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叛徒。
1: 啥是叛徒？
0: 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边开展抗日工作，一夜之间失踪了很多人，就是被大厨卖给李刚的。

0: 那黎刚为什么要杀共产党？跟黎刚为难你们刀客一样，我们刀客不欺负百姓，共产党也是吗？我们保护老百姓。
1: 啥是共产党？一句话说不清楚，这里不能久留。等今天完事了，我会告诉你的。
0: 等一下，你就给我一句话：共产党是英雄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我爹说了，当今天下能保护百姓还敢于抗日的都是英雄。
1: 你爹说的对。
2: 其他同志呢？
0: 知道什么就快说。其他人被黎刚送上黑虎山了。
3: 胡说八道！
0: 告诉你，我就是青龙寨的上官印，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割了你的舌头！青龙寨上官豹，你们真的被统战了？
4: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5: 是我出卖了董事，黎刚得到消息以后，就带着我去抓人。
6: 还有谁啊？
7: 多了，你抓得完吗？<笑>
6: 有你跟周忠孝在。
7: 我还抓不完吗？
5: 带走，周忠孝也是个叛徒。行，
7: 李村长，
5: 三当家的，
7: 见你个道，押个重犯，你不会不给面吧？
5: 犯多大事儿啊？至于捆成那样？嘿嘿嘿。
7: 这三当家的管得可够宽的啊！说我管得宽，我们大当家的刚刚颁布了刀客三杀令，你不知道？这个欺压百姓者杀，啊，横征暴敛者杀，最重要的是祸乱抗日者杀。哈哈，你们的八斩条啊，我听说过，那不都是？
5: 针对你们刀客内部的吗？
7: 所以增加了三条专门针对外部的呀。不瞒您说，
5: 专门是中了您的。<笑>
7: 就我，
5: 就是你们大当家的上官豹，也不敢随便动我抓的人。哼<笑>，
7: 难不成你通共啊？
5: 这是个共产党。哎呀！ 本来这个事儿还好商量，可现在这事儿我管定了。你李团长愿意当人还是当王八蛋，我不管。这抗日的人，我就定了。怎么样，行个方便吧？你看看，是你放的。
8: 还是我抢的啊！我就说吧，我三叔不会的。
9: 怎么说，我们同志被关在黑虎山？
8: 说，我们的人还有谁活着？说！
9: 啊！
8: 哦，
9: 共产党，
8: 我说，还有老孔，
9: 老孔还活着，您放心。 只要是在黑虎山，人一定没事儿。

0: 我非常熟悉，我准备把炮弹引开，保安他这几个根本抓不住我，离开更是个草包。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孔。如果晚了，我担心老孔出事，老孔是我们董长工作的核心人物，我担心如果他要出事，我们和秦蒙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如果断了，这几年陕中地下党的工作就完全白做了。还有，要保护上官英，他是上官豹的女儿。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啊！记住了吗？你现在就带他们离开，啊！这是我呢，
2: 老吴，你这是说的啥话？俺不同意啊！你就藏那儿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吴镇，
1: 听话，千万别出来，藏着别动。

们先撤吧。

来，我想让你呢马上去救老孔，老孔是我们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

0: 如果他一旦出事，我们和秦公寨的关系就完全断了。
1: 老吴，
2: 你爹，这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追！
3: 哎，李小姐，您不能去。
2: 那是你爹啊，落在李刚手里能好吗？
1: 我爹是故意要引开保安团，让咱们脱身。如果现在回去再被李刚抓住，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他深入虎穴，
9: 这小子大有来头。
10: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11: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

0: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 好的，是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3: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4: 集合啦！
3: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5: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什么样的信号是你的肠胃在求救？
7: 从网上查呢，有肿瘤的可能。
8: 如果大便习惯突然改变的话，这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应该做一些检查，尤其是肠镜的检查。
7: 肠镜听别人说的很痛苦呀。
6: 别惊慌，做胃肠镜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
8: 上消化道胃镜的检查呢，大概是5到10分钟。
9: 哦，很快呀。
8: 是的，
10: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记忆和感受。
8: 是的。
6: 又有哪些美食可以助力消化道健康呢？
11: 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健康饮食红黑榜。
12: 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吃瓜子，就突然吃到一粒，就好苦，
13: 那种发霉的那种。
11: 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吐掉，然后去漱口。
6: 关注肠胃预警，守护消化健康，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4: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在生活当中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胃胀、胃痛、烧心、反胃、排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啊，第一反应就是忍忍就过去了。但其实看似寻常的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大的健康隐患。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一起来探索一下如何健康的保护肠胃。
8: 行，有什么不舒服吗？
7: 我呢就是长期的便秘，然后呢有个3-4年左右，一直非常难受。大便呢是又干又硬，但是呢最近3个月呢它情况又变了，又变成拉稀了，不知道咋回事。我从网上查呢，有肿瘤的可能，就非常害怕，就特地挂了您的门诊。

0: 那个，看看咋到底咋回事。
1: 哦，那就是最近这三四个月，现在是大便开始变稀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你自己查了一下。
0: 对对，它是会不会是肿瘤啊，主任？
1: 这种可能就是，如果大便习惯突然改变的话，这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确实是有可能是出现这种肿瘤的这种可能性的。你今年多大了？
0: 25岁。
1: 你现在是什么工作？
0: 学生
1: 啊，还是
0: 上
1: 学生啊？学习压力大吗？
0: 挺大的
1: 啊，学习压力大。那么有熬夜的情况吗？
0: 经常熬夜，
1: 经常熬夜。
0: 对，
1: 嗯，那所以说你这个情绪压力比较大，
0: 嗯，
1: 有经常熬夜，这些呢就可能影响到我们胃肠正常的这个排便的这些功能，所以呢就会出现便秘的情况。
0: 哦，
1: 那么结合呢你最近大便的情况呢，从硬现在变成像吸水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应该做一些检查，尤其是肠镜的检查。
0: 肠镜、
1: 嗯、对，
0: 肠镜听别人说的 很痛苦呀、啊、
1: 对，以前呢是在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我们进行这个肠镜的检查，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在进镜的过程中间呢，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感觉到疼痛腹痛、哦、啊，但现在呢有了这个无痛肠镜的这种技术，那整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你在睡眠的状态下我们完成这个检查。
0: 哦，
1: 那么检查结束以后大概20分钟左右你就完全清醒。
2: 无痛胃肠镜较普通肠镜而言增加了麻醉药物的使用，可以使患者在无痛且无意识的状态下轻松顺利地完成诊疗操作，从而消除患者焦虑恐惧的情绪和强烈的身体应激反应，让其胃肠道平滑肌得以松弛，有利于胃肠镜检查的顺利进行。与普通胃肠镜检查相比，无痛胃肠镜存在以下优点：检查用时更短，精准度更高，可消除患者检查时的痛苦，使其在检查过程中更加的安全、舒适和放松。无痛胃肠镜采用的麻醉方法主要为静脉全身麻醉，即通过静脉给予麻醉药物，从而使病人快速达到一种深度镇静且无痛的状态。它与传统老百姓认识上的手术全麻的最大区别是，这种麻醉保留了患者的自主呼吸，不需要进行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处于睡眠状态。患者一般在检查结束后3到10分钟就能苏醒，约30分钟后就能恢复至完全清醒的状态，若无特殊不适的情况下就能离院回家。
3: 其实像这位小伙子这种便秘的情况，其实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是挺多见的。那您说这个孩子，包括像这种年轻人还有老人，
0: 嗯，
3: 就不同年龄段的人便秘，他的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1: 不太完全一样。
3: 嗯，
1: 一般如果小孩出现便秘的话，第一个呢，这个是他的饮食结构里面，他吃的膳食纤维的这种蔬菜类或者粗粮
3: 挑食造成的，
1: 挑食造成的、
3: 嗯、
1: 啊。第二种呢，就是他有意识的去控制排便时间。
3: 哎，我发现就有很多小孩子在学校是不上厕所的，
1: 嗯，
3: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学校厕所可能他没有安全感，
1: 嗯，
3: 然后他就会憋，然后他有了便秘之后他憋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不再上厕所了、嗯、就他就是这样的便秘的情况。
1: 是的，正常的这个排便呢有一个排便反射，
3: 嗯，
1: 当粪便在肠道蠕动的作用下到达这个乙状结肠之后，肠道会给大脑一个信号，哎，这时候要进行排便了。
3: 嗯，
1: 然后他当他蹲到那儿，或者是坐到坐便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3: 他有条件反射，
1: 对，条件反射来了，哦、然后乙状结肠把这个大便排到直肠，
3: 嗯，
1: 然后迅速的把这个大便排出来，所以这样是一个排便反射。但是如果说他要抑制住这种状态的话，就会造成这种排便反射反应下降，然后真正想排便的时候，他反而排不出来了。狼来了喊多了，到最后他反而不容易排便了。
3: 明白，
1: 这是小孩的情况。
3: 嗯，
1: 那么成年人、青年人呢、啊？像他这种情况，往往跟这个精神压力大、
3: 熬夜压力大。
1: 我们正常的人呢、啊，在11点以后呢，就要进入睡眠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胃肠、肝胆它进入一个协调工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呢，必须得在人进入深睡眠的状态下，它才会发生。
3: 哦，明白。
1: 那如果没有进入深睡眠的话，那这个过程就。就没有，再加上饮食方面，他可能年轻人啊，现在的这种快餐，
3: 你吃外卖多吗？
4: 经常吃。
3: 那你喜欢吃什么？烧烤啊，或者是麻辣火锅吗？
4: 就是一些油炸、比较油腻的食物
1: 啊，口味比较重的一些，
4: 对对对，
3: 重口味都是不健康的食物。
1: 啊、因为。

这个食物加工的过程中，你像油炸食品的话，它里面是把里面的，其实是把里面的营养成分，尤其是维生素类的，都给它破坏掉，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的成分。那么老年人呢，他又是另外一个原因啊。老年人往往呢，随着身体的衰老，他的活动会减少。像一般的话，坚持锻炼身体、没有慢性病的老人，他的这个便秘出现的几率呢就非常的少，所以呢，往往呢和慢性病和运动减少啊，这是有关系的。

0: 那既然知道这些原因了，
1: 对，
0: 那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习惯，保持身体健康，要进行锻炼。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结构调整里面啊，增加膳食纤维，增加粗粮，
1: 要多吃蔬菜，
0: 多吃蔬菜，
1: 对吧？绿叶菜，像什么芹菜呀，纤维比较多的。
0: 对，
1: 嗯，
0: 哎，您提到了这个芹菜，还提到了纤维，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通便的过程中间呢，这个膳食纤维有两种，我们根据它的分子量的大小以及它是否溶于水，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类呢称为可溶性膳食纤维，
1: 嗯，
0: 一类呢称为不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么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它是能吸收水分，能大便变软。
1: 哦，就你排便的时候我觉得会更舒服一些。
0: 对，大便软，排便的就顺。
1: 嗯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怎么来区分呢？就可溶和不可溶，比方说在食物当中哪些是可溶，哪些是不可溶。
0: 对，那么就刚才以芹菜为例吧，那么非常嫩的芹菜，我们在掰的时候呢，它没有那一层丝样的结构。
1: 哦，
0: 这个时候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就高，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就少，
1: 少
0: 就适合便秘的病人吃。但如果随着
1: 老芹菜
0: 对生长周期越长，
1: 就一掰带着丝儿，哦，明白了。
0: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用破壁机，我把这个丝儿给它打碎，这样行不行？其实从这个
1: 那它还存在，
0: 它还存在，只不过它从肉眼可见的变成短的了，
1: 哦，
0: 但是依然达不到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个比较短的分子结构。
1: 明白了，就是都说吃芹菜好，但是也得分。
0: 对，
1: 得吃那种嫩的芹菜，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去通便。如果吃老芹菜的话，它反而会增加我们这个通便
0: 干结的可能，
1: 可能就会更干，就不好，就是不好排出去。
0: 是的，
1: 嗯，那除了芹菜之外，还有哪些就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区分？
0: 那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你这个菜呢，不要用刀切，用手掰，只要一掰就断，没有丝样结构，这样的蔬菜就适合便秘病人来吃。
1: 哦，这个好，这个好，学到了没有？
2: 学到了，学到了。
1: 就你回头吃什么东西，你就掰一下，手撕它不带丝儿的
0: 啊，
1: 就是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很好去通便的。
0: 我们要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总体来讲呢，我认为你现在呢，可能还是一个便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最大，但是呢，我们需要进行肠镜的检查来判断啊，到底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改变。接下来就是我要给你这个开一些检查单，
2: 行，
0: 然后呢，我们进行这个肠镜的一个检查。

0: 今天早上吃饭喝水了没有？
1: 没有。
0: 嗯，清茶要喝了吗？
1: 喝过了。
0: 哦，最后一次是几点喝的？
1: 4点的时候吧。
0: 肠清干净了没有？
1: 清干净了，拉都是水。
0: 哦，行行行，好的。那做胃镜的药带了吧？
1: 是这个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带了，
0: 行，
1: 带了。
0: 好，那个做之前，医生有没有给你讲那个无痛胃肠镜的注意事项？
1: 讲过了，
0: 讲过了哈。知情同意书签了吗？
1: 签过了。
0: 行，那我一会儿核对一下信息，好吧？
1: 好。
0: 啊。
2: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是哪儿不舒服要做胃肠镜啊？
1: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老是拉肚子，
3: 一直拉肚子。
1: 嗯，
3: 之前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
3: 害怕不害怕？
1: 害怕。
3: 你这一次选择的胃肠镜是有痛还是无痛？
1: 无痛的。
3: 无痛。
1: 嗯，
3: 那你做这个检查之前，医生让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1: 昨天让我查了一个心电图，然后又抽血查了一个传染病四项。
3: 哦。
1: 然后昨天晚上还让我喝了泻药。
3: 喝泻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没有。就感觉都拉干净了。
3: 你排了大概有多少次？
1: 大概有5-6次吧。

0: 有没有这种脱水呀、啊、或者说很虚脱的感觉？
1: 没有没有，但是感觉挺舒服的，
0: 感觉把所有的垃圾都排出去了、
1: 对，
2: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胃肠镜检查用的消化道内镜，这一根镜子呢是一根胃镜。
0: 哇，这个看起来它不细啊，它挺粗，它有多粗？
2: 视觉效果、啊，
0: 对对对。
2: 实际上这个镜子呢，它的直径是，9个毫米，
0: 哦、
2: 不到1厘米。我们通过这个无痛的这个检查，那么在睡觉的状态下，我们来完成这个检查。
0: 因为如果是清醒的状态，像这样的一个管子，如果插到我们的这个喉咙里面，它其实会有异物感。
2: 是的，那所以呢，这个插进去的时候，普通的检查的时候可能会有恶心啊、呕吐啊这样的反应，那么给我们的检查呢可能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呢，无痛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那么它的这个反应就没有了，患者也没有不良的记忆。所以呢，这个就会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呢来接受这样无痛，
0: 等于是在睡梦当中就完成了这个检查。那我们这个检查大概会持续多久呢？
2: 那么一般的这个上消化道胃镜的检查呢，大概是5到10分钟。
0: 哦，很快呀。
2: 是的，那如果下消化道的检查呢，一般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0: 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2: 是的，
0: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记忆和感受。
2: 是的。
0: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我们这个有这个息肉呀，我们是可以直接做这个处理的，是吗？
2: 是的，如果发现息肉的话，内镜下呢就可以直接的做这个息肉的切除。那但是如果是有更复杂的病变，比如说早期的肿瘤呢，我们需要再专门的来预约来进行一个内镜下的一个手术的切除。
0: 我明白了，等于说我们这个胃肠镜除了它是一个检查的设备之外，它还可以承担一部分的这个微创小手术。
2: 对，这也是我们内镜下的治疗技术的发展方向。
3: 你看，这就是一个胃镜的一个图片
0: 哦。
3: 那么你看，这上面能够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这上面的有这个胃的皱壁。
0: 你说是这些都是我们胃上的一些褶皱吗？
2: 对。
0: 哦，好清晰啊。
3: 就是这胃体的皱壁，而且你仔细看的话，能看到这些网状的一些结构。
0: 对。
3: 那么出现这些结构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肠道有炎症，胃黏膜有炎症。那这个炎症呢，就表现出来这种水肿的这样一种表现。
0: 就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镜看到的景象。
3: 是的。
0: 哦。
3: 你像这种景象的话，用彩超和 CT 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观察。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胃肠镜的不可替代性。
3: 对，是的。
0: 这些是什么？
3: 那么这些呢，分别是食管、贲门，它显示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结构。
0: 所以说胃肠镜在这个检查肠胃疾病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3: 对，它能直观的看到，并且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镜子呢进行一个治疗，比如说有息肉啊、早癌呀、可以通过它再进行一个治疗。
4: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胃肠道肿瘤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居高，严重威胁到健康。早筛、早诊、早治是有效预防消化道肿瘤的重要手段。消化道癌包括哪些呢？包括食管癌、胃癌、贲门癌以及结直肠癌。哪些人需要进行消化道癌早期筛查？一、年龄大于等于40，男女不限。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三、既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手术后残胃、恶性贫血等胃癌前疾病。四、有上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进食不适、腹痛、腹胀、反酸、烧心等。五、存在上消化道癌其他风险因素，如喜食、烫食、霉变食物、摄入高盐、腌制饮食、吸烟、重度饮酒等。六、胃癌、结直肠癌家族史。七、有阑尾炎、胆囊手术史、肠道腺瘤病史。八、粪便潜血试验阳性。胃肠镜检查是预防发现消化道早癌的重要手段，常规胃肠镜检查非常有必要，建议40岁做第一次检查，如果结果正常，可以每5到10年做一次，如有异常，根据结果每年或半年再次检查。关爱健康，提高消化道肿瘤早筛意识，把风险降到最低。
0: 玉主任，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肠胃不舒服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预示着，哎，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求救，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2: 因为

0: 肠道很敏感，
1: 嗯，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不舒服了。
1: 就偶尔，比方说这顿饭我吃多了，
0: 嗯，
1: 他可能就会不舒服，就觉得啊胃好胀，就是消化不好。
0: 那么如果是一个年轻人很快啊，那么休息一下，少吃点东西，症状就缓解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问题不大。
1: 嗯
0: 嗯，但是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在出现了这些症状啊，这个像打嗝、反胃、恶心，还有这个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这些常见的消化道症状之外呢，又有一些情况出现一个变化的时候呢，就没有尤其引起警惕了。
1: 嗯，哪些变化
0: 啊？你比如说第一个，体重的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在短时间内两三个月啊，下降了三四公斤，甚至四五公斤以上啊，体重的明显减轻。
1: 嗯，
0: 第二点呢，出现明显的一个乏力。
1: 嗯，
0: 老是觉得自己没劲儿，不想动。第三点呢，是明显的食欲下降。
1: 嗯，
0: 突然不想吃东西了啊。第四点呢，就是一个大便习惯的突然改变，
1: 就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
0: 嗯，
1: 之前是便秘，
0: 嗯，
1: 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拉肚子了。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往往出现提示着肠道内出现了一些急剧的一些变化。
1: 嗯，那一般会是哪些变化呢？
0: 那么这些呢，就首先要排除这个肿瘤情况的发生。
1: 嗯，
0: 啊，像胃癌、肠癌，
1: 嗯，
0: 那么就会出现啊上述的这些报警症状。
1: 嗯，
0: 出现这种情况呢，及时的要就医，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这些往往和肠道的炎症有关。
1: 嗯，
0: 啊，胃炎、肠炎跟那些炎症有关。那么及早的进行一个治疗，比如说胃炎要查一下幽门螺杆菌，把幽门螺杆菌清除掉，那么这个炎症呢就会好转。
1: 但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其实会查出来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胃炎或者肠炎。
0: 嗯，
1: 但是大家会觉得发炎这件事情是个小事儿。
0: 对
1: 啊，炎症嘛，
0: 嗯，
1: 我哪怕不管它，可能过两天它自己炎症就消失了。
0: 嗯，
1: 就这样的想法对吗？
0: 对于年轻人来讲啊，在确诊了，尤其是像胃炎啊，
1: 嗯，
0: 在找到原因，炎症它都有原因。
1: 嗯，
0: 如果有幽门螺杆菌就根除幽门螺杆菌，没有幽门螺杆菌找一下是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把这些原因去除掉，这些炎症是能好转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炎症长期的存在的话，那么慢性炎症的刺激就会导致肿瘤的发生。
1: 哦，
0: 很多的这种胃癌啊，胃癌的发生和刚才讲的这些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嗯，
0: 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有幽门螺杆菌，那么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发现胃炎，找准原因，然后进行治疗，把这些疾病病因给它去除掉，这些就能阻止这些疾病胃炎向肿瘤它的进一步发展。
1: 就是有炎症我们不恐慌，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是的，
1: 就因为有了炎症，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肠胃啊已经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就我们需要快速的让它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否则的话小问题就会埋下大的隐患。
0: 是的，

0: 俗话说病从口入啊，所以说我们肠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呢就在我们的餐桌之上。那今天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营养科的丁立民主任，还有我们的养生达人小华姐，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肠胃健康怎么来守护啊，为什么我们的肠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是在我们的餐桌上，丁主任。
1: 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包括我们的国家卫健委推出来的健康中国行动，都提到了膳食模式是影响肠胃健康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肠胃是人的第二大脑，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呢怎么吃，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它会给我们非常敏感的反应。所以说科学的饮食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包括反酸呀、腹胀呀、便秘这些问题，还能修复我们的黏膜，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从而呢维护我们最终的身体健康。
0: 我刚开场的时候说了一个病从口入，
1: 对，
0: 那么这个入

0: 东西就很重要了，我们要从源头上来看一看，哎，我们要吃些什么，怎么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它都有讲究。
1: 是的是的。
0: 嗯，听说两位这一次呀，是带着这个健康宝藏来的，那这样丁主任先从您开始，您带的健康宝藏是什么？
1: 是的，我给大家带来一份健康饮食红黑榜。
0: 健康饮食红黑榜啊，那我们先从红榜开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带来了小道具哈，
0: 嗯，
1: 大家学习一下。
0: 但是我很好奇啊，他们四个为什么在一起？你看这个有这个菌类，对吧？
1: 对，
0: 有这个蘑菇是菌类，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是青菜，然后还有这个玉米。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它不属于一类的，对吧？
0: 对，它也不
1: 是
0: 蔬菜。
1: 主食，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蔬菜，对吧？
0: 你像这个红薯可以当主食来，碳水
1: 是
0: 吧？
1: 那么这就提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0: 哦，
1: 这个膳食纤维呢，其实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
0: 嗯，
1: 因为第一个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排便，所以说很多时候它，
0: 就是便秘的人，
1: 对，
0: 其实特别适合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食物。
1: 对，除了我们图上所示以外，还包括我们的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燕麦呀、糙米呀，
0: 嗯，
1: 对吧？还有这些绿叶菜，
0: 所有的绿叶菜，
1: 对，
0: 所有的菌类，像这个红薯，那像什么山药啊，
1: 对，是的，
0: 芋头，根茎类的，它也都属于，
1: 都属于
0: 是吗？
1: 是的，
0: 哦，明白了，
1: 都属于薯类的，
0: 嗯，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0: 这个好像什么都不沾边感觉，有点离得有点远啊。
1: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二类，富含益生元的一些食物。
0: 哦，益生元。
1: 对，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蒜、洋葱、竹笋是吧，
0: 嗯，
1: 还有香蕉、黄豆。
0: 我想问一下，益生元和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吗？
1: 益生菌是菌，好的菌，
0: 哦，
1: 那么益生元呢就相当于它的养料，
0: 哦，
1: 能够让这些菌很好的生长，
0: 生长，就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一些菌类存在的，
1: 比如说我们的肠道里边有好的菌、坏的菌，那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的肥胖人群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大家想减重，需要改变我们的结构，那很多时候呢，我如果能够把我们的肠道调理好，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些好的菌，哎，它就会对你的饮食会起到一个特别多的这种调节作用。很多时候你想吃什么食物，其实不是你的大脑决定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肠道。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益生菌来养它，哎，益生元呢又来养我们的菌，那么这样呢，我的肠道就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而且能够来维持我肠道的一个平衡。
0: 哦，就我们从根本上要先把我们的这个菌要先养好。
1: 是的，
2: 这张上面我觉得颜色挺丰富的，
0: 这个就是瓜果蔬菜，
1: 对，
0: 瓜果蔬菜。
1: 那个，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的
0: 啊
1: 食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想年轻，对吧？
0: 嗯，
1: 我想不老，那就要抗氧化。那怎么样能抗氧化呀？就用这些食材里面的一些营养素，包括我们说的维 C 啊、维 E 啊这些等等，
0: 嗯。
1: 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要吃的这些肉类，对吧？
0: 嗯，
1: 我们也尽量是少深加工。那么这样，最大程度的保持新鲜，我们就避免了摄入了额外多的一些调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食材。
0: 嗯，
1: 另外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食，刚才前面提到的富含高膳食纤维的，
0: 嗯，
1: 对吧？它们里面也含有丰富的一些 B 族，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一些维生素。
0: 嗯，明白了。
1: 那么大家看这一张，
0: 哇，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对，
2: 有禽类，
1: 对，
2: 牛奶，
0: 你看牛奶还有豆腐都是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1: 非常正确。大家的食物分类特别棒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蛋白质类的食物。
0: 那像蛋白它有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两种。
1: 对， 白，嗯，对，所以说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对而言适合这种植物蛋白，
0: 哦，
1: 相对而言它的脂肪含量会低一些，增加优质蛋白，提高免疫力。那么我们优质蛋白里面，除了我们这上面写的有之外呢，还有包括我们的鸡蛋，
0: 嗯，
1: 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牛羊瘦肉等等。那么在这里面提到的这几种，比如说我们的低脂的奶、豆腐、鱼、鸡还有鸭，那么相比较而言，它等于说是修复我们肠黏膜的一些养料。
0: 哦，
1: 那么在这里面呢，推荐大家要用蒸煮炖这样的健康的烹饪方式。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是比如说油炸了，那么它的热量就会提高，
0: 吃个烤鸡串。
1: 对，所以说同样的食材对我们的健康获益是不相同的。
0: 嗯，明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黑榜会有哪些上榜的、嗯、
0: 刚才我们这四类食物呢是我们的红榜，可以放心吃啊，要多吃，但是呢也不能偏食。
1: 对，因为红榜是我们膳食的一个核心。

0: 在这里面讲究的是适量、均衡、天然，就是尽量优秀的这种烹饪方式。
1: 明白了。那接下来就是黑榜啊，这个时候是要划重点了，看看有没有平常你特别喜欢吃的啊。
2: 哎呀，我觉得这个
1: 中招了吗？
2: 我看了好馋呀！
1: 我跟你说，我特别爱吃咸菜，我尤其爱吃喜欢吃那种腌的萝卜干儿。就我觉得吃面条、喝粥的时候来点小咸菜，就特别的下饭。
0: 对，它有甜甜的味道，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夏季来了，是吧？大家还有吃烧烤，那在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类，高盐、腌制、熏烤类的食物。那么腌制的咸菜呢，它除了对我们的肠道有影响以外呢，还有现在最高发的一些疾病，四高里面的，大家知道吗？哪个对咸菜？
1: 高血压。
0: 对，因为盐摄入过多，我们在高血压的食养指南里面提倡的是
1: 低盐，
0: 低盐低钠，就是低钠高钾。那很多时候我们额外摄入了特别多的盐，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膳食指南里面推荐每天的盐摄入量是多少克？
1: 上次好像说是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盖儿，
0: 对，
1: 就那么一盖儿，一小盖儿。但是我突然发现，你看，我们虽然说盐放的少，但是你看我们的蚝油、
0: 对，
1: 生抽，
0: 是的，
1: 里面全部都是有盐的。
0: 对，
1: 所以说我感觉我们每天的盐远远要高于那一小瓶盖儿。
0: 是的，指南里建议的是每天不超过五克，也就是小于等于五克。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调查的数据是多少克吗？
1: 15克。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啊！真的吗？
2: 是的，厉害！
0: 是的，是的。我们近几年的数据就是有这么多，
1: 那我们都已经翻了三倍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隐形盐，哪怕我吃的菜不咸，我吃的饼干、蛋糕里
1: 面都会有，我吃的
0: 锅巴，是的，
1: 嗑的瓜子儿，
0: 是的，
1: 里面都有盐。
0: 对，所以说我们也要学会看营养标签，就是每一个零食啊，它食品
1: 配料表
0: 会有配料表，里面包括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还有我们的这个钠的含量都会有标注，所以说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且呢，这些腌制的熏烤类的食物呢，它会有一些化学成分，比如说亚硝酸盐呢，或者产生像苯丙芘这样的致癌物质，所以说呢，也增加了我们的健康的风险。
1: 明白了，像这种烧烤啊、腌制的食物，
0: 是的，
1: 真的是要少吃。
0: 对，
1: 节俭馋是可以的。
0: 是的，只能是适量。
2: 我们就一定要清淡。
1: 对，要清淡饮食啊。
0: 对，
1: 呀，这个是小朋友，这个一出来，小朋友爱死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油、高糖、油炸类的。
1: 我们家两个宝宝啊，经常一说吃什么饭，吃汉堡、
2: 奶茶、
1: 对，
2: 薯条，
1: 就是天天都想吃汉堡包，他们觉得特别香。
0: 对，因为高油高糖的食物吃起来口感会特别好，但是的话，它对我们的肠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杯奶茶里边的糖有多少？或者一瓶可乐里边的糖有多少？
2: 50克。
0: 是的。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指南里面，
2: 有这么多
1: 大把，
0: 是的，对，所以说它在融化在水里面，我们就感觉不到，而且会觉得口感特别好。
1: 因为我会发现一些什么零蔗糖的一些饮料，
0: 对，
1: 它说的是零蔗糖，但是喝起来口感还是蛮好的。
0: 好，
1: 然后你一看配料表，它有代糖，
0: 所以说它又增加另外一种风险。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很多，哎，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初高中生来了之后，尿酸高了，那他也没说，我也没咋吃肉啊。那很多时候呢，可能就与我们喝的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有关系。现在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都低龄化了。你看小小孩来了门诊一看，一查四高，各个问题都存在。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从源头上管控，因为很多时候与他的这种不良饮食习惯有关。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强刺激性的食物。
0: 对，就包括我们所说的
1: 浓茶咖啡、
0: 浓茶咖啡过辣、过咸，是吧？这些还有这个酒，
1: 酒的这个危害，我觉得就是不用多说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还是黄酒啊，
0: 它第一会刺激我们的肠道，第二呢，它其实
1: 会上瘾
0: 的，是吧？
1: 关键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谁喝酒吃白菜炖豆腐没有吧？你喝酒肯定得来撸串，得吃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高油、高糖、高热量，包括是什么烧烤类的食物，
0: 是的，
1: 对吧？就跟酒搭配的都是不健康的食物，
2: 就高油高盐。
1: 对啊，因为你觉得这样才有滋味嘛，才吃起来会比较痛快。
0: 对，所以说对我们的肠道黏膜也是一种刺激。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哎呀，酒后之后第二天肠胃不适啊，或者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那么都是我们选择的问题，是吧？

0: 咱最后说的这个黑榜，大家可以看一看，大米、花生，
1: 什么坚果，
2: 坚果挺好的。
0: 咱在这里面讲了一个前提是发霉的。
1: 霉
0: 变，
2: 霉变。
1: 它的重点是
0: 霉变了。
1: 仔细看上面，哦，是霉变的食物。
0: 哦，霉变的食物。其实坚果呢，对我们身体来说还是非常有益的，
1: 补脑子。
0: 对，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所以说。

0: 这样的功效
1: 啊，就多吃坚果可以抗炎。
0: 对对，但是刚才又提到了，它里边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要控量，一天也就是10克左右。那么咱们所说的这个霉变食物，你看最常见的像花生，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粮食、米面、
1: 哦、
0: 坚果，这些是最容易变质的。
1: 因为我知道这种就是有时候家里面对家里老人就会把它洗一洗，
0: 对对对，
1: 就是给它洗一洗，然后把上面那个霉，就是那个霉的那个小毛毛给它洗掉之后再去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吗？
0: 不可以的。你看像花生霉变之后会产生黄曲霉菌，它会致癌的。所以说呢，我们一旦发生霉变一定要立刻丢弃。
2: 我感觉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吃瓜子就突然吃到一粒就好苦，
1: 就那种发霉的那种。
0: 对，
2: 是这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吐掉，然后去漱口。
2: 我总是再吃几颗好的，然后
0: 掩盖着，
1: 就等于是你。其实丁主任意思是我们如果吃到这个发霉的，我们要把它吐掉。
0: 是的，
1: 是不能把它，不能说哎呀我已经吃进去了，给它咽下去吧。
0: 是的，是的，
2: 就这是一个特别错误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哎，说到这个霉变，我想到就我们在家里面买一些土豆，然后我就会发现有些土豆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是好的，然后过两天呢，它就这个发芽了。这个发了芽的土豆能吃吗？
0: 是有毒的，那个芽是。
1: 来。这个时候我要对着镜头来，妈妈听到了吗？发了芽的土豆是不能吃的，因为我妈每一次她就害怕会浪费嘛，然后她就会把这个就是长芽的地方会挖掉，然后再让我们吃。
0: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是在家里
1: 很常见
0: 的，常见的一个问题，
2: 特别常见的一个，
0: 而且还特别容易，就是我这个挖了新鲜的没吃，然后那个都有又反复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安然无恙，只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例子，就是还好。但其实这个土豆发芽是不能吃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买一些水果，比方我们买苹果呀、橘子，它可能不是一整个破，对吧？它可能是哎有一小块这个腐烂了，然后你看我们家老人也经常会把这个烂掉的地方切。切了，然后吃那个剩下好的，这个是不是也是跟那个土豆同理？
0: 是呀，是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图便宜，哎，觉得我买一大堆，但是回去吃不完，就造成这样的，其实反而是浪费了，吃不完坏了，然后又把坏
1: 了吃。因为可惜，
0: 是的，
1: 就是会吃这个烂苹果。
2: 我们这个年龄最有发言权，永远就是。把烂的削掉吃剩下的，然后好的
1: 又
2: 放烂了，
1: 又变成坏的。
0: 对对对。

0: 刚才呢，丁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食材的红黑榜啊。小华姐，你的健康宝藏是什么？
1: 我的健康宝藏就是教大家如何把红榜健康的食物做得更美味，更好吃。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
1: 夏天来了吗？就是袁泉，你平时到夏天这个季节的话，你吃东西你会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胃口？
0: 对，而且总想吃点这种凉爽的。你像我今天中午就想吃凉皮儿，就觉得要吃点那种爽口的，要不然太热太燥了。
1: 那我就给大家先做一道，柠檬手撕鸡脯肉。嗯，首先这个鸡脯肉我们要洗干净。嗯。然后如果这个鸡脯肉上面有这种筋膜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筋膜处理一下。
0: 这个是为了口感，对吧？
1: 把这个筋膜去掉，切小块，这样方便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煮熟。我们凉水下锅的时候，等下我们可以去一下它的浮沫，这样的话我们吃这个鸡胸肉它会没有那么腥。
2: 对，
1: 煮这个鸡胸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三件套，就是用于去腥。首先肯定姜片，然后
0: 葱段，
1: 两片葱段，然后很重要的加一点点料酒。看在水开的过程会有很多浮沫出来，这时候我们就先不要盖盖子，
0: 那个浮沫打掉，
1: 把浮沫打掉，这样我们的口感会更好。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把配菜就是准备一下。胡萝卜，
0: 胡萝卜对眼睛好，
2: 对，
0: 特别，而且里面有
3: 维生素和抗氧化的物质。还有什么呀？改善肠道的
0: 膳食纤维，
3: 对，特别好。
1: 这个是黄瓜，同样黄瓜处理的时候也把它擦丝。

0: 这个有膳食纤维。
1: 是的。
0: 而且夏天我觉得
1: 特别清爽，
0: 对，吃黄瓜是很清爽的。
2: 好，我们看一下鸡脯肉熟了没有。这里我教你一个窍门，就是我们拿一只筷子，我们去扎一下。如果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鸡脯肉能轻松的
0: 扎透的，
2: 扎透，
0: 说明熟了，
2: 它全熟了。
0: 好，
2: 你看我们煮熟的这个鸡脯肉，我们就迅速放在冰水里冰一下。嗯，这样的话，这个鸡脯肉口感就会更好吃。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鸡脯肉做的不好，就口感特别柴，
0: 而且很面，不好吃。
2: 是，这样我们处理一下，就很好。我们把这个鸡脯肉冰好以后，把红萝卜丝焯水。
1: 焯水。
2: 这个焯水不要焯太久，焯太久会影响口感。
0: 就快速焯一下，
2: 水开放进去以后。这个鸡脯肉我们一定要用手去把它撕成鸡丝，这样的话我们更好入味。就是等一下我们拌的时候，它出来会更入味，更好吃。
0: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煮好的这个鸡胸肉，它其实是它就是丝状的。
1: 是的。
0: 一丝就是一条一条的。
2: 而且这个如果你切的话，切出来它会很碎，就很不好看。我们不仅要做的好吃，而且要做的
0: 漂亮，好看，色香味俱全。
2: 好，我们的这
0: 鸡脯肉
2: 鸡脯肉已经撕好了。我们大概用半个
0: 半颗，
1: 对，
2: 它也能有效的去除这个鸡脯肉的腥味。还有这个柠檬的籽，就是不要放进去，这个柠檬的籽放进去以后它会苦，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口感。我们用两勺生抽，然后一勺醋，先把这个搅拌一下，先让鸡脯肉入味。这时候我们加上我们的配菜，
0: 胡萝卜丝，
2: 黄瓜丝，我们再加入一小撮香菜。
0: 这个香菜的味道好香啊。但是香菜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是一点都吃不了。
1: 是的。
2: 我们搅拌均匀，最后我们淋上香油，再加一点点芝麻。搅拌均匀以后就装盘。最后我们加上柠檬装饰。哇，好，你们来尝一下这道菜怎么样。好吃吗？
0: 很清爽，
1: 而且这个肉还挺筋道。
0: 是的，如果要是我们家做的话，我会再多放一些香菜。
2: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每个
0: 人自己来调配，
1: 自己来
0: 调
2: 配，口味不同。就像你刚才说，放点荆芥呀，
1: 对，
2: 有小朋友可以放点花生碎呀，都很好。
1: 还有可以加入刚才说的益生元的洋葱啊，
2: 对，
1: 也是特别好吃。
0: 所以说，小华姐给到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然后我们在这个逻辑上面呢，我们可以自己再自由组合你喜欢吃这些食材。您说还有一个饮品是什么？
1: 对。
2: 我们能最后做一道就是夏日的祛湿饮。这个夏日祛湿饮用到的材料有红豆、薏米、茯苓、陈皮。我们这个做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养生壶。这个红豆和薏米我们要提前先泡30分钟，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把它煮烂。如果不泡的话，它非常硬，
0: 不好
2: 就不好煮。红豆和薏米是祛湿的，茯苓是健脾，这个陈皮是理气的。我们这四样食材放在一起，
0: 因为你看夏天我们其实喝水会喝的比较多，而且你看我们吃空调，对吧？
1: 是。
0: 然后包括我们吃这个冷饮的这个频率也会比较多，就会容易有湿气。而且这个小烧烤吃完之后也会产生湿气。
1: 对，是的。
2: 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然后加上水，我们就得安静的等待40分钟以后，我们回来品尝这个夏日饮。
0: 好，我们来等40分钟啊。好，我们来尝一尝啊。我觉得它那个赤小豆豆味道是很重的啊。如果说喜甜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在里面放一点点黄冰糖，是可以的吧？
1: 是的。

0: 是的，
1: 少量
0: 少量，
1: 这个可以代替我们夏天所有的饮料了。
0: 是的。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其实啊，肠胃的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希望呢，看完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够好好吃饭，保护我们的肠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慢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3: 好了，
11: 哎，
3: 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眼下三夏麦收进入关键时期，南阳成立三夏生产工作专班，24小时值守，统筹农机调配、便民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
1: 在南阳市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记者了解到，从5月18号起，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随时处置三夏生产中的各类问题。
2: 重点解决的是，就是说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这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1: 在唐河县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农机手一下高速就收到了当地准备的爱心大礼包和安全生产手册、农机维修服务一览表等用品。跨区机收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农机手量身规划了多条收割作业线路，各乡镇联络电话、微信服务群一应俱全，农机手可以精准对接作业地块。
3: 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
1: 卧龙区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时间及农机保有量等情况，科学研判收割窗口期，动态调度本地与跨区农机协同作战，
4: 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1: 当地还为跨区作业农机手送上多重暖心保障，加油站推出优惠油价、免费送油、免费住宿、免费早餐等多项惠民服务，司机休息室还备足了饮用水和各种防暑降温药。

0: 我们加油站准备的有油罐车，单车配送能力2到3吨。农机手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给站长留好联系方式，在需要用油的时候提前进行预约，免费送油到田间地头。
1: 今天花了2000来块钱，总共8-900。
2: 今天到咱们这儿了，这儿真好，咱们这儿几乎免费早餐。
3: 有的时候
4: 一天就吃不上饭。
5: 当前南阳全市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各地依托三下工作专班统筹调度，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0万吨。
6: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全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积极落实农机保通保畅、农机用油保障、精细化气象服务等政策，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省市县三级开通三夏农机化生产24小时值班电话200部。全力迎接三夏作业会战。目前豫南岗坡丘陵旱地已开始零星收割，预计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时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7: 淮山羊是河南独有的优良地方山羊品种，原产于周口沈丘淮甸一带。近年来，沈丘县主动牵手河南省农科院，依托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草畜专项，对淮山羊进行提纯复壮扩种群，全链条推动淮山羊产业提质增效。
8: 现在这个羊改放疫了，驱虫效果感觉不太好了哈，可以取点样品去化验一下，然后对症下药。
9: 在沈丘县子东淮山羊两种繁育基地，每隔一段时间，河南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科研团队就会来一次，从疫病防控到饲料配比，为养殖户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持。
10: 经常对我们的养殖户培训，大大提高了这个养殖效益和疾病的防控能力，高羊成活率提升了5%。
9: 依托淮山羊品牌效应及沙隐河沿岸饲草资源优势，近年来沈丘县重点布局淮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升级。目前全县已经建成3个核心育种场、18个标准化养殖小区，摸索出一套科技为支撑、龙头企业带动、普通农户参与的联农带农发展模式。
11: 示范推广种样、生产性能测定、人工受精等技术，已建立了淮山羊品种核心种群2300只，在生长速度、模样繁殖率方面得到明显提升。
12: 河南省农科院提供了淮山羊提纯复壮等技术，对于农户来讲降低了养殖成本，对于屠宰场来讲增加了出油率，使产品更加稳定。
9: 在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草畜专项的支持下，曾经濒危的纯种淮山羊种质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种群品质持续优化，养殖规模稳步扩大。数据显示，全县淮山羊存栏量已经超过30万只，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6亿元，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13: 加快淮山羊精深加工技术集成创新，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聚力打造淮山羊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走出了一条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企业与农户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
6: 5月25号，胶平高铁全县最大制粮厂沁阳制粮厂完成首品箱粮浇筑，标志着粮厂正式进入规模化预制生产阶段。本次浇筑的箱粮为桥梁预制粮体，粮体长32.6米，宽12.6米，高3米，属于全县通用的标准减脂粮。
14: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每天2到3匹的节奏推进生产，确保箱粮供应跟上桥梁架设的步伐。
6: 据了解，沁阳制粮厂是胶平高铁全县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制粮厂，配备的大型设备能够实现箱粮从生产到运输再到架设的一体化施工。胶平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沪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强化豫西北与中原城市群互联互通。
5: 5月26号上午，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省直机关组启动仪式及羽毛球赛在郑州航空港区举行。比赛为期4天，共有62支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参加。
15: 每天，这个业余时间给搭档一块儿，就是磨合，然后进行一下切磋交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这个运动会这个平台展示一下自己的风。

0: 精彩吧。
1: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嘛，我们过来也是重在参与，重要的是健身，而且我们在这里会认识很多的朋友。
2: 据了解，此次省运会省直机关组比赛从五月中旬开启，将一直持续至八月中旬，项目设置紧扣群众日常健身喜好以及群众体育普及需求，设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等18个比赛项目，所有赛事都将在郑州市及航空港区举行。
3: 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新乡市新区小学精心策划多彩心灵营主题活动，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五育全过程，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滋养心灵的成长盛宴。
2: 在多彩创意漆扇体验课上，孩子们将五彩大漆滴入水中，素白扇面转眼间变成精美漆扇。活动将心理教育与非遗文化有机融合，让孩子们在色彩流动中舒缓情绪，疗愈心灵。
4: 我感觉这是属于我独有的扇子，我很喜欢它。
5: 让孩子们在非遗漆扇制作中静心专注，表达情感，一浸一染，既是艺术体验，也是情绪释放。
2: 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学校还设置了多彩调色盘、多彩手势舞、多彩心理运动会等系列活动，同学们在参与中学会表达，释放压力，收获自信。
6: 通过让孩子们参与各种具有趣味性、参与性、疗愈性的实践项目，培养孩子们乐观自信、积极向上、勇敢坚韧、善于合作的心理品质，使他们成为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梦的新时代好少年。
3: 5月25号，由郑州大学举办的新加坡青年中原文化研学营活动走进洛阳河南推拿职业学院，开启一场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作为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国际文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研学活动以体验河洛中医药文化、感受针灸推拿魅力为主题。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15名优秀青年学子参观了河洛中医药文化馆，观摩中医传统功法展示，现场体验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学生展示的河洛推拿技艺。中新两国青年围绕推拿手法、职业理想、健康理念等话题深入交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市湿河三期生态治理项目，欣赏荒芜河滩蜕变成的生态画廊。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哥，我得
7: 有本事你也歇呀，
8: 我都听得俩孩子。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0: 朝鲜军那个马掌军起兵，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盯住了啊。他是不是一直在哭？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了。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个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0: 方母亲。
1: 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0: 我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
1: 我做不到。
0: 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心，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保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魏，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瞒着过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1: 周一，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莎莎，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
2: 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
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这一次高斌不会放过。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
1: 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0: 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
1: 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她能回来。
0: 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1: 你准备跟他坦白吗？
0: 只有我最了解他。
1: 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
0: 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
1: 你进得出吗？
0: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1: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虎先生什么意思？
0: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1: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0: 怎么说？
1: 找您。
0: 是他怎么说的？
1: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0: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伤心。

0: 周科长，
1: 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2: 谢谢。

0: 进来。
1: 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也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0: 谢谢。刚才不让来
1: 了。哦，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0: 没事。
1: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

0: 进来。阿磊啊，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进来？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0: 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0: 你说。
1: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0: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池远，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高探长，您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1: 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0: 我是接到家庭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到赤玉兰。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
1: 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0: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那个犯人，又要我保密。

0: 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
1: 可是加藤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哈尔滨呢。
0: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1: 那你能说说具体事件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让我回去拿一趟？
1: 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
0: 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0: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
1: 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
0: 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枪。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
1: 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2: 高警长，

0: 哼，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你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那好，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自己办公桌里。
1: 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
0: 心虚，高队长，这样的谈话有意义吗？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1: 是说我现在是犯人，
0: 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是吧？ 那我告诉你，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
1: 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0: 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自作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
2: 念你对满洲国立下的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3: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
2: 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3: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
2: 什么例行公事啊？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吗？
1: 好吧，长长见识。

0: 不怎么样，厅长，查到了，顾庆元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
1: 八月，对，那就是说，顾秀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任务。没错。你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0: 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1: 您的意思是
0: 把顾秀妍带来？
1: 明白。

0: 是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你。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

0: 件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 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

0: 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形，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您说什么？
1: 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0: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1: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0: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乙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0: 莎莎在哪儿？
1: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0: 他们要干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お前ら出てけよ。高さん、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ぶち上げるよ。
1: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呢。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会跟他们说，多给你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醉与逞》。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0: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誉的太太请来了。
2: 荒唐！
0: 看看看看，干嘛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0: 楚言怎么样了？
1: 还是什么都不说。

周太太，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姨是共产党，这是事实。可是他是，你也是。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

0: 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等等。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乙，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1: 莎莎在哪儿？
0: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我现在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0: 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
0: 好的。

0: 这么多年，为什么？咸阳，您的信仰是什么？人道？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啊？
1: 你理解的太肤浅了，
0: 是吗？我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人。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日本人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
1: 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0: 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
1: 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0: 幼稚，
1: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0: 这就是您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1: 是，我们做到这些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一百年，
0: 一万年你们也做不到。
1: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0: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
1: 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
0: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怎么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找圣武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1: 不必了。
0: 你想明白了？
1: 是的。
0: 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1: 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0: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掉这一切，因此，你的事情

真的就这么放弃了？好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0: 武觉元呢？他想见吗？
1: 能见着还是谢谢。

0: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 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你们会把他怎么样？哦，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可以把孩子送回来。谢谢。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 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0: 阿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

想念。

0: 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沉积山药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嫩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旦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1: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6: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毒放口袋，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精选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产品陈吉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

0: 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4: 我每天都在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产品陈其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

0: 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
2: 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0: 好的，去。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快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了。
4: 新的，
13: 太该。
14: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1: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跟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斗争那种性格，
2: 永远不屈服。
1: 对，永远不屈。
0: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得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热闹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鲜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3: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0: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受五谷丈江边。
3: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 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

0: 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所以呢，在岭南这种虫鬼神的地方，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可取。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这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三天走，三天不走，给你五天，五天再不走，七天，七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州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一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0: 一位贬官把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溪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2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10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10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10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富，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钱、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3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3位宰相。
0: 北宋名相陈尧琐曾被贬潮州2年，他兴教育、办学堂，资助贫困学子读书。 回京后，每当

0: 遇到进京赶考的潮州举子，他都会发出海滨邹鲁是朝阳的感叹。
1: 他孩子有一首诗送给这些学子，修栅朝邑住边荒，意思就是边缘的乡居，以得亲戚又故乡，就是儒家的文化有很好的传统了。从此荒恶在人物，荒恶就是地方志，中了科举可以把它列为人物传里面。海滨邹鲁是朝阳，我们潮州有海滨邹鲁之称，就是从陈有爪这首诗来了，就说这里是出孔子和孟子这样大圣的地方了。
0: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砥柱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每天上午，寒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10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18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2: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3: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渡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0: 南宋时期的寒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寒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3: 寒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寒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寒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1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3: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

0: 剑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千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1: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
2: 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酒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整在乡桥问乡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凑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3: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3: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3: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

0: 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1: 就会一错再错，
0: 一错再错下去。
2: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2: 万古不磨易，中流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韩文公祠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4: 这个就是花生堂嘛，在这里。
2: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生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5: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2: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大的妹妹已经没上学了。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5: 在读书这些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印象蛮大。
2: 为了不辱潮州人的名声，每天清晨朱月生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5: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2: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韩文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

今，潮州的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不锈钢产业基地，中国瓷器之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

0: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烟雷锋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三级票子，你站花票子，咱们来，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与擂台上的凶猛大相径庭。2019年，这位冷门之王用拳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
1: 大家都说我是遇强则强那种的冠军杀手，头衔越强，在我手里，就是坚持的时间就比较短。
0: 年初 TKO 巴西名将法布里，年末又点胜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得主昭君玉慧，终结了两人的对华连胜记录。尤其是年终 TKO 日本名将补步公也，让朱帅在世界搏击界名声鹊起。在最新一期的世界踢拳排行榜最轻量级榜单中，朱帅杀入世界前五，并被评为2020年1月最佳拳手。
2: 红方选手2016年的新人王，作为武林风的搏击新星，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啃这块硬骨头。有请中国

0: 我要让你留着。
1: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这是武林风与 Crush 的番战。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1: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2: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1: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2: 是啊，
1: 所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很关键的。
2: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递补的。
1: 对，
2: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朴布公，也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三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朱帅比较年轻，所以呢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2: 是
1: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2: 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是吧，这个直接进去，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1: 哇，朱帅太帅了，
2: 是，
1: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不上，
2: 是，
1: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2: 是。
3: 1ラウンド55秒、赤コーナー10試合選手の KO 勝ち。

0: 皇冠了。
1: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六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朱帅，来自新武创新俱乐部的，而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2: 好，这个法布里大家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三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两回合西级的这个卢拼博，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呢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挑战朝九玉贵啊。
1: 哦，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
2: 对的，
1: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
2: 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得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
1: 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2: 是。在上一站不久前的这个朱帅的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打得也比较僵，也还没有放得很开，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状态呢能稍微在这个发挥的多一点。
1: 对，其实真的希望朱帅在擂台上哈能跟擂台下的他是一个样子，因为生活当中的朱帅是一个很逗的、很开朗的、很放得开的一个男孩。
2: 对的，现在我们要小心呢，现在的一个法布里啊，因为最近受到爱尔兰的一个拳击教练的教导，所以他的拳法变成比较规范了。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啊，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
1: 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
2: 是，
1: 因为他声音也很小。
2: 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哦，漂亮哦！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
1: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哇，糟糕啊！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
1: 还有十秒，
2: 是。尤其你看这个法布里居高临下，高个打矮个的好处是什么？我高的看矮的，你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待会这个法布里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了，他把对方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你一动我就后仰。
1: 来 ，Fight！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那法布里第一回合已经玩完全集的，也许第二回合呢他的西集会出来。
1: 对，
2: 因为法布里的哲学他就是说我是等待着一集必杀的机会。嗯，所以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发力。
1: 对，
2: 那过去呢，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之后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西撞。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
1: 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
2: 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完。
3: 我们讲完哇，
1: 这个太让我们想不到了。
2: 是，没想到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看走眼了。
1: 我还想说朱帅今天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对付法布里了，结果
2: 没想
1: 动
2: 动断了。
1: 哇，真的没想到
2: 法布里可能会后悔啊，我打得太放松了。
1: 对啊，
2: 是
1: 我们还在说
2: 我的杀招都还没出来就倒了。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1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Winner。

0: この2年間、自分は対中国人選手相手に不敗という成績を収めています。2018年、自分は一晩で3連勝し、60kg 最強の選手として WLF フリー級のチャンピオンベルトを巻きました。
1: 2019年、我替补出战日本，最终 KO 日本 K1 冠军初次中野，一招功成天下知。
0: あの一戦を見て、ジュー・シュアイ選手を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いつか僕とジュー・シュアイ選手が戦う日が来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した。
1: 曾经我离挑战你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
0: 自分たちのスタートラインは違いますが、今は同じ目標に向かって共に進んでいます。
1: 这场比赛就是年轻力量的宿命对抗。武林风，我来了。
2: 为您直播的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辽宁昌信的朱帅，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朝九玉贵。朱帅刚刚获得了这个第二届世界军衔奖的最佳 KO 奖。
3: 是。朝九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王俊玉，那第四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一年再回到我们武林风的擂台。
2: 朝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
3: 是
2: 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
3: 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ash 王者普普公爷的情况，强毒的这个我们的鸟海卫冕者赵九玉贵
2: 啊，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3: 这场不是卫冕战，
2: 对
3: 赵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
2: 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
3: 是啊，但是呢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哦，机会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赵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赵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
2: 是
3: 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一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之后紧张了，
2: 你不得不下指令了。
3: 其实赵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普公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啊。景田，我们的朝九玉贵一年后的这朝九赌，
2: 这位就是朝九玉贵的父亲，
3: 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
2: 他是空手道的高手，
3: 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好，惊涛骇浪之中，
2: 还有10秒，
3: 朝九玉贵撑过了第一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气氛很紧张
3: 啊。对，
2: 好，第二回合比赛
3: 事实上呢在这个朱帅第一回合击倒了朝九玉贵的那两拳跟在KO 的普普公也是一模一样的，他都是一个假勾拳真直拳，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把这个东西问明白，录了一个视频，还好朝九玉贵老爸没看到，所以又吃了同一招。
2: 其实有时候你看哈，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
1: 对，
0: 就从这个朱帅所在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

0: 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赵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赵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
1: 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0: 是，再来。那当然了，这个朝九玉贵啊，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1: 他的不一样在哪里？
0: 对，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他们在山上修炼，同时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你要注意啊，我们的朝九玉贵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三日月醋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
1: 是
0: 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
1: 对。
0: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朝九玉贵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贵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
1: 就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
0: 原先去年十一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所以就把他推掉了，就变成受伤一年后的第一场比赛。
1: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对，哦，刚才朱帅吃了一嘴酱。前两回合这个赵九玉贵的战术失误，因为他拼拳，但是第三回合呢，赵九玉贵开始用腿法了，朱帅要小心。哇，
1: 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一些。
0: 哦，朱帅的头部跟这个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刚刚赵九玉贵很有技巧，把朱帅压倒在地。哦，现在这个朝九玉贵大爆发了，朱帅要小心，千万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哇，朱帅陷入苦战，没想到呢这个朝九玉贵第三回合大爆发。
1: 对，好，不要把背转向对手。
0: 是，好，这个是我们朝九玉贵的抢背的技巧，是赵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
1: 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
0: 对的。
1: 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对，让裁判去提示。
0: 哦，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啊，对于朝九玉贵的第三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
1: 哇，今天朝九玉贵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从第一回合喊到第三回合。
0: 对。哦。走！现在朱帅卯足了全力。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至于朝九玉贵的这个入门战就是3月28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5月产生的，所以规定一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再来，哦，
1: 还有10秒。
0: 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

0: 城里面夹着西法，不好对付。
1: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7，二号裁判29-27，三号裁判29-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朱帅，感谢朝九玉贵。
2: No head, no eyeball. Chinese older one, no take down, no clinch. OK, 过来。
3: 超市里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预约拨打热线400-100-6565。
4: 好，这是 WIF 63公斤级国家级紧腰带八人战的8进4 B 组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哈。首轮，我们首轮的对阵是由抽签来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方飞达对阵蓝方选手朱帅。两个人在这个超级王者战当中有过一次交手，
5: 是，
4: 当时虽然已经无缘出线了，但两位的那场比赛打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热血沸腾。
5: 是，
4: 当时是朱帅获胜了，这是两个人的二番战。
5: 对，所以方飞达今天能不能复仇成功啊？啊，看一看这场比赛。
4: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三位选手是顺利、王志伟和马文康，
5: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4: 哎，很谨慎啊。
5: 是，方飞达我们也非常熟悉啊，他拳法非常突出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啊，好像还
4: 弱一些，
5: 弱一些，因为要不就是给别人重击，要不就被别人重击，所以在这一块，就是攻防两端还是要平衡一下。
4: 对，你有很重的拳法 KO 对手的能力，你也要有这个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5: 是，因为在你拼拳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对方就有一拳会打中你。
4: 这个抗击打能力，除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先天的因素，就除了这个之外，在后天的训练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去加强上去？饮食要注意吗？
5: 饮食倒是没什么要防的，还是要把这个下巴。练粗一些，
4: 下巴练粗一些。
5: 但这练抗击打还是有方法的啊。朱帅我们比较熟悉了啊，然后他的高光时刻啊，
4: 对，2019年的高光时刻，
5: 对，
4: 然后这 KO 了日本62.5公斤级世界冠军，日本 K1 啊，62.5公斤级世界冠军补步公野，另外还终结了这个朝九玉贵的对华连胜。
5: 是，
4: 这个朝九玉贵也是这个就60这个级别比较恐怖的，
5: 就是在中国好像对除了朱帅那个打了将近9场的比赛，没有输过啊。好，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高扫空了，
6: 下巴收着，下巴收着，
5: 踢腿。就是说两个人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啊。
4: 是，
5: 对，对，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清楚，你也有终结我的可能，我也有终结，
4: 我也有。
7: 发。
4: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幕。我看到朱帅的边角这边，王志伟在为他做指导哈，在帮助他去放松。
5: 是。
4: 那王志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啊，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
5: 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4: 这场朱帅获胜了，半决赛两位再获胜，那
5: 决赛两个人就有可能啊，因为在上半区这个王志伟是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已经脱颖而出了啊。然后
4: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
5: 设想啊，
4: 但不要影响大家看现在的这场比赛。
5: 但我觉得

0: 那样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嘛。嗯，
1: 其实我们看这次参加这个63公斤及 WIF 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八个人当中，其实创新系的运动员比较多，新武创新、上海新武创新，还有这个辽宁创新，
0: 是。
1: 可见在63这个级别，你们俱乐部这个高手还是
0: 比较多的。培养新人比较多吧？
1: 哦、
0: 对，嗯。我们来看到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还是并没有着急。哦，这个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出方飞达的眉骨被撞开了。
1: 因为刚刚他也有示意了一下，
0: 是
1: 撞了一下，
0: 撞了一下，
2: 好，
0: 要处理一下，
1: 处理一下，来检查一下眉骨撞开的这个伤口的深度以及长度，然后拿风湿灵进行止血。
0: 两个人还是要稍微拼一下，因为尤其作为出帅来说，要去拼对方。好，
1: 因为这种节奏的话，那都要找机会，那就是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好。
0: 是，
1: 其实如果不拼打起来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少一些，我觉得。
0: 都想着对方把这种机会给奉献上来，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自己去争取，
1: 是
0: 继续把握，就是在不停的进攻当中去找准这种机会，
1: 对，而不是在等待寻找机会。
0: 是。等的时间有点多，好。对，我觉得方飞达，因为两个人二番战嘛，一番战已经输给对方了，所以哎呦好，前摆圈命中，欢迎刚落啊，这
1: 个
0: 尤其第一回合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来这个朱帅其实有一个前摆圈，
1: 是，
0: 对，打中对方了，那这一回合又是一个前摆圈。所以朱帅找到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啊，又是一个前摆圈，有命中，打中下巴了，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继续，
0: 不能再读秒了，再读秒可能就停止比赛，
1: 终结比赛了，
0: 对，
1: 一回合出现两次读秒，判对方运动员胜，
0: 都有，又是前摆拳，所以
1: 两位高手的较量果然都是在寻找机会，
0: 都在寻找机会，
1: 在寻找机会。
0: 就能够看出朱帅更胜一筹吧，我觉得在找机会的过程中，前摆拳的距离掌握得刚刚好。
3: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2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4: Winner！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WIF 63公斤及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马云康，蓝方选手朱帅。
1: 是。
0: 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是朱帅获胜。
1: 是。
0: 那么这场比赛，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王志伟来共同争夺这条国家级的金腰带呢？
1: 哎，其实我看了他们两个从这个上一轮到这一轮，这个状态哈，从上一轮来说，我觉得这个朱帅的这个感觉也比对方好一些。
0: 对，朱帅在第二回合的2分27秒 TKO 了方飞达，
1: 是
0: 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
1: 所以我们再看看马云康上一轮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战斗对手。
0: 对，两个人这个比分差不多28比29、28比30，而且呢，他碰到的这个星武搏击的王家乐哈，两个人都是这个散打系转过来的，所以他打的也比较顺，就是在尤其王家乐他还是这个武林风的首战，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适应方面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个马云康打的比较顺。
1: 我今天配到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这个朱帅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对付了。好，夹到拳脚，这个时候朱帅开始想办法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云康一定是有备而来，为什么？因为他输给了朱帅，他知道朱帅的一个特点。
1: 首先打会了解，
0: 对，
1: 那么肯定要有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和战术。
0: 因为八人战嘛，一晚三战，这八位运动员他们都会做研究，我觉得每一位都会做研究。
1: 好的，后半天有名将。朱帅今天的战术一如既往的就是往前走，不可能跟你打再远的这个距离哈，中远距离啊，我给极近去跟你打，跟你打拳，因为在力量上面朱帅有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0: 是
1: 啊，进去如果对轰的话，那么打一拳可能就会结束战斗了。

0: 所以马云康呢的战术还像上一轮那样，就是用前刺拳去控距离，是阻碍对方就是进来特别轻松，不能让进来特别轻松。
1: 对，因为马云康在这个级别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臂展，
0: 他的臂展，对吧？上一轮我们就提到过了，他的这个身高和我这个打八十公斤级的身高是一样的啊。
2: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身高。
1: 对，
0: 好的，肌肤非常漂亮。
3: 手
2: 拿一下，放。
4: 哎，好拳，继续，还有，好拳，哎，好拳，
2: 停，回家。
1: 好，还有十秒。
2: 回家，太稳
4: 了。好，
0: 好的，连续性的低扫。
4: 继续。
0: 好，又是一个。这样的话，让对方扫习惯了，扫顺了以后，可能这个就不太好防了。
1: 对。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是，你看上来，你看朱帅在第一回合的地扫腿占得了一些先机和便宜，然后第二回合果断的接着地扫，看六十一。我们大胆预测一下，朱帅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争夺这条国家级金腰带了。哎，好的一个反击，这个对方的前刺拳做得非常不错啊。突然的一记高扫，
1: 哇，
0: 太冷
1: 了，
0: 是，能不能站起来？哦，好像很困难了，哦，不行了。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南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南方胜。
6: 同儿，
5: 祝贺朱帅挺进决赛。
7: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北京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呢68公斤级的比赛，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铁英华啊，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卡洛加布尼亚，我们后面就叫卡洛好了。卡洛加布尼亚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区的这个泰拳的这个亚军啊，第二名。这个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呢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散打的体制内的锦标赛啊。这种选手的水平呢并不低，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呢其实是很高的。这位选手目前是6战4胜2负的这样一个战绩。田华是我们中国的武林风的中国勇士，武林风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是2015年 WF 武林风世界67公斤级的这个功夫王者，但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而田华自从在2015年拿到功夫王者以后呢，低落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田华要么是牺牲了速度，有了力量，变成一个比较蛮打的选手；要不然就是牺牲了力量，打得有速度，但没有办法把对方击倒。但田华终于过了这个坎。自从我们在武林风9月份在广州打的那场比赛以后呢，田华的这种打法能力，这种像坦克一样的这种推进打法呢，慢慢的变得成熟，而且辅与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前手平勾、后腿的顶膝飞膝呢，哦，这一腿好冷啊！啊，对方还站起来了，啊，抗击打能力还真的不错。但铁云华高弹的那一腿，就我们话音未落，直接绕过对方的防御手，对方的手稍微防的低了点，转身到后摆。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硬啊，弹性很好，所以铁云华也要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爆发力比较足的选手。铁云华的这种高扫腿啊，这又成了自己的一个杀手锏了。在我们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铁云华用膝将对方 KO， 甚至打掉了对方的牙齿，用后手的直拳、前手的平勾都击败过对方。但是这种高扫腿啊，像铁云华68公斤级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壮。而且我们可以看，铁云华并不是一个以步伐取胜的选手，他是一个以推进压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选手。看来铁云华在一段时间的蛰伏以后，还是表现出了自己。

水平水准上的这个提高。第三号，对方不动，对方想压着对方找机会，转身的后板踢到了肋部。第一回合还有十秒，看平滑能不能把对方终结，应该是比较难了。高位的侧踹击中了。那在第一回合呢，体育华给了对方一个毒发，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对方已经没有机会了。看体育华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0: 现在体育华进入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体育华已经击倒了对方两次，对方已经被强毒了一次，在对方开始发力了。我们看对方的这种打法也挺扎实的，哦，漂亮，非常漂亮。哎，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接顶膝，很流畅，小踢也很棒。田玉华小心，对方在发力，不要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对方的扫踢，这样会对手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时间长了会导致手臂抬不起来。要用膝盖和手成为夹角去防御。对方现在我可以看到啊，转身的边拳没打着，是一个接腿把对方摔倒以后。我们看到这一回合对方这个卡洛加布尼亚表现的这种进攻能力和侵略性表现出来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第一回合有这个劣势。前后肘顶膝，对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在搏击里面这种超近距离，因为双方不允许带摔的存在呢，在近身以后的顶膝呢会给裁判以这种印象分，我很积极的在进攻，而且也有可能在超近距离的顶膝。哦，双方换拳，对方把腿挂在了围绳上，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双方分开。哦，李永华左腿扫踢，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非常的漂亮。现在当下武林宫训练营的这些学员，
1: 李代之功红方社田英华 PKO 对手。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传统文化中华菜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的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
1: 好，来，王先生，
2: 是我们的一个星野深知红方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也被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在上次比赛中，下面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1: 哦，对方的转身边拳啊，好厉害！这星野深知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3: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1: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哦，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铁英华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铁英华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铁英华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铁英华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铁英华的打击变得慢了，铁英华的进攻变得不行。

0: 了。那个时候田英华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田英华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厦门站一直到现在，田英华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1: 是，所以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田英华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2: 没错，
1: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0: 其实我更希望田英华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田英华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呢是自己的速度啊、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田英华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哦，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1: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1: 第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0: 希尔神之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哎，
1: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2: 没错，
1: 来自日本的新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75米，有着7战5胜2负的战绩。
0: 新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田英华打对攻，让田英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田英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1: 对，
0: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田英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得不出来了。
1: 这一下发力过猛，
0: 插翅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啊。
1: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田英华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0: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1: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田英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田英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0: 谢野伸之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硬品质非常的不错。谢野伸之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1: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0: 对，没错。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0: 好，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四分之一决赛 B 组的第一场比赛。
1: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虎铁英华呀，他是首位中国籍的武林风的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2: 是。
1: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哎，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交锋，
3: 有过一次交锋，
1: 有过一次交锋。
3: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锋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那一场比赛存在的争议很大呀。尤其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1: 对，
3: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0: 我是觉得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就即便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英华，这是我的感觉啊。
3: 今天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1: 对。
0: 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英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就是
1: 来到澳门来。
0: 对，这种粉丝团的现场助威，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1: 那我觉得。最终的精神层面，就跟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中国的。

0: 不管什么项目啊，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助威的话，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1: 是，
0: 就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助威，你的劲头会更足，
1: 是，
0: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酣畅，
1: 对，所以可以激发你的潜
0: 斗志，激发斗志，
1: 是，
0: 对。
1: 所以小虎廷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啊，打法也干净，不拖泥带水，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他是一位散打型的选手啊，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0: 对，
1: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啊。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0: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有过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嘛，知己知
1: 不入高手啊。吉富，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小红飞膝，哦，叉子好离啊，哦，让你惊出一身冷汗。
0: 说这个铁英华的这个
1: 对
0: 冷膝呀、啊、冷腿啊，
1: 是
0: 也是他的杀招，
1: 对、嗯、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2: 对
1: 啊，小铁英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就是挤进去，因为
2: 哦不要老报一次的提示，
1: 因为铁英华确实是蜕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很多。
0: 嗯，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1: 有点时间
0: 王洪翔，
2: 是
1: 高扫转身后摆圈，转身，哦，两个人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就是相反的效果，倒是放松啊，然后心态也放松啊，动作也放松一些，可能会发挥更好一些。
2: 其实放松是必须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如何能够放松得下来，是不是孙老师？
1: 要有点强大的心理，
2: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了。
3: Ready fight。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1: 是。哎，对，我觉得刘亚宁要改变战术，就是要去控制距离，再一个就是要偷对方的这个空档，给对方出现空档，我就偷，你偷完了马上就走，不能跟对方去恋战，因为铁英华他的，哦呦，转身后摆拳，命中了，虽然没发上力量，就是铁英华他的这个和对方哇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突出。刚才一个接腿摔，哦呦，这个后扫腿加个后摆拳又命中。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铁英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亚宁踢紫了啊。嗯，对，可见他的腿很重。
0: 这个介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1: 对啊，
0: 一个拳风硬朗，打法干净，是吧？进攻型稳定。
2: 对，
0: 另外这个谁呢？刘亚宁哦，也是依赖拳法。
1: 哦呦，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0: 这么紧张的比赛，哎呀，你看俩人还很友好，
1: 对，
0: 动作完了以后
2: 还要碰
0: 一下拳，
1: 对，这就是我觉得高水平选手，
0: 对，
1: 嗯，哦，这个击腹势大力沉，
0: 这场比赛真是实力太接近，
1: 是有转身，
0: 哦，这个漂亮，
1: 这一套神操作呀，对，啊，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摆腿，
3: 谁？
1: 好，刘亚宁这个时候起身以后看向自己的教练，好像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0: 对，一片有点一片
1: 对，有点懵，有点懵。
2: 我们的比赛规则
1: 还行不行？哎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觉得裁判也是基于这一点的
0: 保护运动员。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不应该看向他的，这是一个
0: 不太自信。
2: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但这个角度很难，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要小虎这个，再来看一下。
1: 高扫，
0: 高扫，
1: 转身，哦，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非常的重。刘亚宁应声倒地。再回放一下，组合拳，高扫腿，加个摆。哦
0: 呦，这两记腿法，方便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小虎心理上要比以前强大多了。
4: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5: Red corner win。

0: 看，艾琳，迈。
1: 好，67公斤及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小虎铁英华和恐怖小胖魏银辉。
2: 哎呦，这个 BGM 真是又回到了好多年前啊！
1: 是的，
2: 铁英华当年刚上五月份给他漂亮，哎
0: 呀，转身的后窜，哎呀，
3: 所以今天的铁英华的这个腿法可能会今天。
2: 铁英华呢是开启了中国67公斤级时代的一个选手，他开启的这个时代，然后是邱建良和杨卓，
1: 对，
2: 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他跟这个魏宁辉呢属于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1: 对，
2: 那边是在这个2016年拿到了昆仑决赛的冠军，然后铁英华是2015年拿到了世界功夫之王总冠军。
1: 所以就是有过往的这种辉煌哈，才造成了今天在这个金腰带挑战赛当中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
2: 而且当时我们一直期待的，当时说是关东战群雄的一场比赛，期待两个都是擅长重击又有脚力能力的选手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阵营呢是没有这样风格能跟他对抗的，
1: 对，
3: 强强对话。
2: 对，魏宁辉之所以摧服，是因为他的这个维度在他这个级别里边不就是比较大了，个子高，
1: 对，哎，
2: 打擂是他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3: 是
2: 魏宁辉最可怕的是他脚步的那个推进能力，能把对手不知不觉推到墙角里边去，这也是他摧服的前提。小虎是这个脚力型的选手，哎，就是他在推你和自己移动的时候，让你在摇晃中可能找到重击的机会。
3: 是，哎，你看魏宁辉上来到现在为止，哦，又是一个转身，
2: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2: 铁英华的这个隐藏技能啊，一个是这个转身后，都还有一个飞膝。
1: 对，
2: 当年我们笑话说让他父亲开一个牙医馆能赚钱啊，这一个飞膝给对手干掉一颗牙。
1: 对。
2: 还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好，魏宁辉，你看，不知不觉，铁英华就被顶到那个绳角上了。
3: 是，
2: 这是魏宁辉擅长的
3: 这种压迫的感觉。
2: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说，魏宁辉催泪专家，催泪人，他为什么有机会催泪？就是让你没有往后退的这个空间，
3: 无路可退的时候，
2: 哎，
3: 给你一个重击。
2: 看着魏宁辉脚底下不是特别讲究，不太快，
3: 小心。
2: 但实际上他一直盯着你选手背后的这个擂台的空间，这是这个选手最可怕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恐怖之处啊。
2: 对，
3: 转身的后边拳没有距离，高扫。哎，
2: 铁英华得跟对方脚力靠起来，
3: 是，
2: 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办法找这个重击的机会。
3: 铁英华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扫腿啊，他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的。
2: 是，没错。我们大多数选手啊，这个出重拳都得站住了。哎，我把位置站住了出重拳。铁英华是不用站住，在移动中他能找到出重拳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第一回合铁英华更堪忧，
3: 对，
2: 是有因有果的事儿。因为之所以魏宁辉，我们看脚可慢，
1: 对，
2: 这跟我们身边这方便不一样，方便在擂台上，那上面就是他家，对吧？他在上面可以骑马，他可以来回动。但魏宁辉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哎，他是催擂专家，他为什么能打着？那么多人都愿意出重拳，都知道打擂容易击倒对手，为什么输不倒？
1: 对。好，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小组谁能够出现哈？目前这个形势真的不明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旅奥羽光辉，大一茶战队周家强已经这个拿到7分了。
2: 哎，没错。
1: 目前呢，恐怖小胖魏宁辉积分是6分，
2: 哎，
1: 铁英华积分4分，所以这个形势就我觉得就特别复杂。
2: 铁英华要打赢，那就往上上啊，差不多跟周家强差不多。
1: 铁英华如果赢的话，三个人全是7分，那我们要比一下小分，这个谁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2: 是，
1: 那如果铁英华输的话，那就
2: 对，
1: 就没机会了。
2: 铁英华曾经在这个比赛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伤，有受伤，然后影响他打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核心力量。魏宁辉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腿和胯的力量。
1: 对。

0: 重啊。
1: 哦，我知道田银华为什么不跟对方挤靠了。
0: 田银华，哎，连续的高扫，
1: 对，吸拳腿。换弱点，跟魏宁辉来对战啊！田银华也的确不像当年刚出来了，你打我一拳，我一定打回去啊！
0: 现在打得更从容、更聪明一些，
1: 经验
0: 是、
1: 经验到位。哎呦，
2: 哦，自己把重心给
1: 田银华小兄弟膝盖，
2: 对，
0: 不要让对方挤进来。
1: 魏宁辉的这个重击的能力更好，
0: 对，
2: 是，
0: 但是不太容易挤进去，
1: 打不着，
0: 打不到对方，对。
1: 田银华上来就很针对，
2: 都比较了解了，
1: 对，
2: 所以他知道这个问题
0: 多闪，
1: 是
0: 小虎更从容一些，把距离拉开。
2: 魏宁辉是哪个地方被打到那个流血？是哪个位置流的血？
1: 鼻子
2: 啊，蹭的头上都是。
0: 高扫，多闪，漂亮。
1: 魏宁辉，我们看他脚底下脚步特别假，
2: 是
1: 他往前就好像泰拳三公步在抬一抬，他刚刚把你挤过去了，
2: 是。
1: 这个田银华要注意，刚才方便就说小虎用那环绕步，
0: 对，可以两边走一走啊。不要让对方进来，
1: 来一个，
0: 好漂亮，不要让对方挂到前排。
1: 哎呦，魏宁辉的重拳啊，
0: 是
1: 啊，真着实啊。
0: 你知道魏宁辉他就依赖他的这个重拳打开这个局面，
1: 对，
0: 所以小虎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1: 很像当年的那个希腊小光头迈克赞迪亚巴，
0: 哎，对，啊，
2: 好，
0: 跳膝，差之毫厘啊！
1: 田银华的风格还是更日式的风格，
2: 是，
1: 就是他在踢拳里边多落点啊，然后他如果能，不是魏宁辉这样的拳，会挤到对方身边，挤得你站不住，以后再打你，
2: 对。
0: 是好，第二回合结束。哦
1: 哟，这回合不好说呀。
0: 你能够感觉到魏宁辉在向前压制的时候，他是想去给对方更多的重击，但是小虎不给你这个距离，
1: 对，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
0: 对，好，这个是一个正蹬腿勾踢，
1: 这个小心，这膝盖韧带很容易伤了，
0: 是，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啊，小虎面对魏宁辉，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必须拿下。
2: 我觉得今天看比赛，观众特别幸运。铁英华和魏宁辉都经历过人生职业的最低谷，他们都出现过瓶颈期，而且挺长时间的。铁英华大概是两年左右，就是他拿到腰带，就是一六一七年是他的这个低谷期，2018年才拿到人生中的腰带。那魏宁辉也是在拿到这个昆仑决的胶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打不到人，
0: 对，
2: 有重击打不到人，
1: 是。
0: 而且他来到我们昆仑台上之后的表现
2: 也适应了一段，
0: 对，
2: 就所以他这个脚步很讲究。我们看到下面那个把石，那个泰国的把石，就是专门练他这个，练了好长时间。就你怎么能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挤到那个脚里面？
1: 天下。
2: 然后还是我觉得不敢跟魏宁辉拼硬打，魏宁辉这个硬度啊，在这个级别的中国选手里边绝对数一数二了。
1: 你看小虎今天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是有轻有重的，哎，
0: 哎，
1: 你看那个护之拳其实他是不发力的啊，
2: 是。
1: 好，下一拳有了，千百拳。
2: 魏宁辉打开心了，我看两个选手这就叫酣畅淋漓，
1: 是
2: 棋逢对手，
1: 高扫。
2: 铁华就多点，就多个点，魏宁辉很难防。
1: 对，
2: 魏宁辉现在是憋重拳，但你如果憋重拳，你就没有点数，没有密度，没有密度就让对方出密度了。
1: 是。哎
2: 呦，魏宁辉现在想第七攻于一了，找一次重击我就给你收倒。
0: 是，
1: 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对，
0: 太难了。
1: 啊，小虎也不会轻易给他这个距离。回回，小虎现在是打开了哈。
2: 准备状态上了，
1: 是啊，什么动作都有了现在。
2: 魏宁辉来报价一报起来就准备出重击，我看往里进，
1: 魏宁辉想。

0: 迎机，北京很想扎迎机。哇，但是这个距离不好掌握。
1: 但是大家想想，在武林风擂台上，第一个我们的武林风的世界冠军就是体育王。
0: 是。
1: 那他当年打的就是泰国人，他很擅长面对这泰拳的选手。
0: 是。
1: 那时候打的是金东秀。
0: 是。啊，
1: 那就是泰。韩国的泰是最硬的选手，
2: 对，
1: 还有哈亚赞尼涅夫也是俄罗斯的泰式选手。在武林风擂台上，我们真是打了多少泰拳了？从2013年马克思摩泰
0: 是
1: 跟他们合作。
3: 所以打泰拳手，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1: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得益于从二代这个选手，我们方便开始对研究怎么练泰拳。
0: 现在进入到小
1: 虎
0: 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1: 魏宁辉出不来，
0: 哎，魏宁辉出不来，憋在里面很难受，
3: 有点难受。
0: 啊，魏宁辉现在只能选择裸抱。
1: 小虎这个多点啊，
0: 小虎
1: 这
0: 是，哎呀，没上
3: 了，
0: 看来是没有问题啊。哎，
1: 小虎这多点把魏宁辉直接的重拳给压制住了。
0: 是啊，
1: 我们都说自由搏击一吸顶三拳，小虎拿这个吸是扛住了这个魏宁辉的重拳。
3: 看两个人打的都很开心啊。
0: 魏宁辉的太依赖于拳法了。
1: 对对对，
0: 是啊。
4: 一同来走进，我们看看两位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30-27。

0: 片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防骗局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3: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来呀这里的血量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4: 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
5: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6: 不唱不唱不唱，
5: 坐好。
7: 他深入虎穴，
8: 这小子大有来头，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7: 他率性豪迈，
10: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是
7: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春节是个好日子。我发现在中国，很多人会选择在春节前后结婚，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
1: 没错，说到结婚啊，就一定要说一说新娘的花轿，因为在每一个婚礼上，每当抬花轿的队伍经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热热闹闹的唢呐声，这是中国民俗独有的趣味性，喜庆热烈，寓意着幸福美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唢呐演奏家刘文文和豫剧名家汪全真一起带来唢呐《百鸟朝凤》和豫剧《抬花轿》的选段。那么今天的这四位轿夫啊，也是我们提前从台下的热心观众当中选拔的，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太棒了。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位特别的 so handsome and so lovely 的教父。
1: Könnt ihr euch bitte vorstellen?
2: Ich heiße Zoran und ich lebe in Wien.
1: 他的名字叫 Zoran， 他在维也纳生活。
3: Ja, mein Name ist Michael und ich freue mich auch heute hier sein zu dürfen. Bin auch aus Wien.
1: 他的名字叫 Michael， 他很高兴能来到这里，他也是维也纳人。
4: 大家好，我叫小徐，来自中国湖南长沙，谢谢。
1: 还小徐也 comes aus 湖南长沙。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李，来自中国辽宁沈阳。哇，
0: 我们先把热情的掌声送给这四位教父。那其实这四位教父啊，都是第一次穿上戏曲服装，第一次表演戏曲，所以我想先问问各位啊，今天的戏曲初体验感觉如何呀？
1: Ich vermute, dass es das erste Mal ist für euch, dass ihr an einer Performance für chinesische Oper teilnimmt. So, wie ist euer erster Eindruck?
0: You.
3: Ja. Nein, es ist wirklich wunderbar und ich freue mich, das in so einem doch geschichtereichen Saal hier vorführen zu können und doch zwei Kulturen miteinander zu vereinen.
1: 他感觉很好，感觉很有意思，然后他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在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场地能够表演，而且他也觉得这个能够这个中西方文化能融合，他觉得很好。
0: 我得问问站在 C 位的新娘子，王老师，您今天坐在轿子上感受如何啊？
6: 热乎着，
0: 哎，王老师，那咱们来到奥地利，要不要教一教当地的朋友们，咱河南话怎么夸人呢？
6: 河南话夸人呢，非常的简单，就用一个字儿，叫中。
0: 中。那这样，咱们就现学现用一下，我给大家一个情境，好不好？请听啊。河南卫视黎元春栏目办的中不中？
6: 中
1: 中
6: 中
0: 中
6: 中中，
0: 把掌声送给自己。啊，今天真的是戏曲节目的顶流和最棒的观众们双向奔赴了，再一次感谢王老师，也谢谢我们四位教父，谢谢。其实今天啊，真的特别开心，能够和吴明一起搭档主持。所以我想先问问吴明啊，你来河南、来中国多少年了？
1: 我来河南九年了。
0: 九年了，而且我知道你身边人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中国通”，是吧？
1: 河南起的外号挺多的。
0: 那这样，我得考考你，好不好？中国的四大国粹是什么？
1: 京剧有吧？
0: 京剧啊，啊，没错。
1: 书法。
0: 是的。
1: 武术。嗯。这个中医也算吧，我学的中医。
0: 中医，没错，回答正确，掌声在哪里？那刚才你说到的京剧中啊，其实影响力最大的流派就是梅兰芳先生所创立的梅派艺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带来梅派经典《贵妃醉酒》的选段和大型交响京剧《大唐贵妃》中的唱段，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

0: 朋友们，中国的戏曲和西方的歌剧一样，都会通过吸收多种艺术元素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歌剧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歌剧艺术。也有许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家、歌唱家，凭借深厚的艺术造诣，站在了世界歌剧舞台的聚光灯下。
1: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
0: 掌声有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

在文化交融的时代浪潮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因为喜欢东方文化和中华戏曲来到中国。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她不仅能说中国话、唱中国歌、喜欢哼中国戏曲，还起了一个和中国古代大才子同款的名字——唐伯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美国的唐伯虎 Annie 用字正腔圆的戏曲风格演唱歌曲《青丝》。

0: 的传统文化
1: 啊。是的。
0: 那这一次跟随我们《梨园春》这档戏曲栏目来到魏纳，要不要挑战唱一下豫剧啊？
1: 我觉得来了不挑战不行，对不对？因为是新年，对不对？
0: 然后
1: 就是挑战一下自己。
0: 来吧，我们给小虎鼓励，加油！

0: 谢谢唐伯虎，
1: 谢谢大家，
0: 欢迎你2025年来到我们梨园春打擂。
1: 谢谢小虎，
0: 谢谢。在中国的江南有一首好听的民歌叫做茉莉花，而奥地利的民谣中啊也有一首被全世界传唱的雪绒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和奥地利的两个童声合唱团，将在这里以天籁般的声音共同唱响雪绒花和茉莉花。
2: 今晚啊，小朋友们还要为我们带来一段经典的豫剧朝阳沟中的经典唱段亲家母对唱。这段唱啊，表现了一对青年恋人的妈妈见面，讨论孩子婚事时喜庆欢乐的场面。今天的这段演唱啊，可以说充满着中澳两国的深情厚谊，因为女方妈妈的扮演者就是我们河南卫视梨园春栏目的戏曲小明星张艺一，她今年才只有6岁。而男方妈妈和妹妹的扮演者呢，是我们奥地利的两位小朋友，一位叫艾米莉亚，一位叫伊内斯。这两位小朋友啊，今年都是11岁了。
0: 掌声有请可爱的孩子们。

0: 更吸引，戏剧让我们彼此靠近。今天我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维也纳，就是想通过戏曲和音乐的形式，向友好的奥地利人民传递真情，表达祝福。
1: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迎来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相信春天的李迎春一定和新时代的中澳关系一样，春色满园，繁花似锦。
0: 我们提前在这里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也祝中澳中欧友谊
2: 地久天长。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接下来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必须在两天之内通过长津湖的冰面，到达紫英岭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随时阻击陆战一师的部队。是，同志们。 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但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乘胜追击，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
1: 是。
0: 保家卫国，千里，西南方向就是紫英岭，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我希望你们祁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2: 出发吧！所有人，迅速补充弹药，即刻出发，长津湖。
3: 是。
2: 出发！
4: 团长，我想替连里的战士们给您讨回儿烟酬。
0: 拿去，
2: 谢谢团长。
0: 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炖肉吃。

0: 爸，
1: 嗯，
0: 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啊？
1: 七连呢，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五百里，哎，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哎，你到了七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练啊！哎，你看都当兵了，把腰挺起来，那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得这么斯文呢？
0: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
1: 你就放心吧，别婆婆妈妈的了。
0: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的。
1: 我知道了啊。哎，爸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新兵娃子到那儿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练，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
0: 我明白，我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定会好好练的。
1: 好，到门口了，要不要爸送你到兵营？
0: 不用了，爸，您歇着吧。
1: 宗荣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
0: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

0: 当初是您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的，我把您当我亲爸。我走了，爸。
1: 好。走吧。
0: 走了，爸。

0: 万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万林，万林，万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
0: 多远啊？
2: 过那山头就到了。
0: 那么远？
2: 班长，好不容易打完了，准备干嘛？
0: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
2: 这样，那房子就建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0: 行啊。
2: 别歇了，娟子还等我呢，快
0: 走。
1: 四个，我跟班，
0: 可以啊，
1: 加油，班长，加油！哎呀，贾班长，
3: 班长好！
1: 娟子呢？
4: 娟子，
5: 嫂子，
6: 嫂子，
7: 看看去，
8: 嫂子，
9: 嫂子。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
1: 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火靶子了。

0: 哎，嗯，没生过病吗？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了。你要是脚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记紧点啊，对，记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你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咱们七连。
0: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小子永远是新兵麻子。服气，还打了几仗嘛？来，
1: 我有。
0: 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了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 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排丢人，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1: 跟紧你。

0: 抓紧啊！馆长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岭。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冰面。可我们一旦上了冰面，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1: 上！
2: 上！
0: 上！好，全连继续以33支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尸体。

0: 压吗？
1: 现在不行，都别动。
2: 连长，他们是发现我们了？
1: 应该没有。
0: 就算没被发现，那这帮孙子连尸体都打啊，咱得干。再等一下，咱连都得折在这儿。
3: 万一我们把轰炸机给引过来，我们全都得交代在这儿。
1: 平和，看看能打吗？
4: Hey, sharpshooter, with all this corpses,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that headwind.
5: All right, fine. Let me empty my damn gun. I don't want to clap headwind.
1: 等再低一点，我先把飞行员干了。所有人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
0: 给我盯紧了他。
1: 行吧，可以了，打！
4: Jesus! The place going down!

0: 么样？没事吧？
1: 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2: 是。
1: 走。
3: Farmer Two, this is Tuna. Do copy.

个手的，是个手的。

立刻扔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所有人，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隐蔽休息。都照顾着的伤员，出发！
1: 是。
0: 哇！走。

他被抓牺牲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0: 你跑了吧，死也要死一会儿，走
1: 走。

0: 老钱，来了！来了！来人帮忙！来了！快点！来，快！快来！老钱，快给他止血！老钱，你快给他止血！快呀！
1: 腰动不要动，血止不住了。
0: 兰福，兰福，扶我过去，扶我过去。万里，老钱，万里，老钱，求求他，
2: 万里，
0: 你们都看着干嘛了？
3: 不是你们的战友。
0: 万里，万里，万里，万里，就是你闹够了没有？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啊？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经，你们架着他走。
4: 万里，
3: 五千里，五千里，
0: 让我埋了他。
3: 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
0: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3: 万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七连的兵。
0: 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赶紧滚回老家去！
5: 够了，
0: 全体都有。
5: 装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冻山脉，死硬岭。
6: 是。
0: 大哥，
5: 拉着万里，赶紧归队！
7: 是命令。
5: 快！

于从容、大壮、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冰与火，铁与血，将我淬炼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0: 老徐啊，派出去的通讯员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击。
0: 大宛新兴里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1: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2: 团长，政委，
3: 孩子，喝点水。慢慢说。
2: 团长，政委，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里，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失败了。

0: 罗旭，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发报。春生，依恋，依恋还有没有活着的？
1: 活活的冻死了。

0: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林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林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是，去吧。
1: 是，团长。

0: 这是我自己宰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1: 没事，你留着吃吧。
0: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1: 早些散会。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伍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

0: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1: 什么怀上了？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2: 检查了？
0: 刚从医院回来。

0: 老妹，哦，惹这雾散了。老秦，到，咱的药还够不够啊？
1: 排正，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0: 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钟长远，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行，老秦。
1: 来。
0: 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1: 排长，你也是。

0: 憋屈啊，这仗打的是真憋屈。美国人的飞机天天追着咱们干，那炸弹扔得跟不要钱似的，叮咣五四的，就是一顿扔啊。
1: 排长，你说你打坏害那回咋样？
0: 那多痛快啊，打淮海那多痛快啊。平哥，我们那时候打你们痛不痛快啊？
1: 哎，平和哥，那咋跑到江哪去？哎，我听说老蒋的待遇不赖啊。
2: 你别胡说啊，我连老蒋的面都没见过，我那是被抓了壮丁。我那时候也想逃，可人家给饭吃，我就跟着走了。
0: 哎，那个时候你们的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咋会不会见着我们都蔫了呢？到最后咋就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
2: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
3: 我认识了你们这帮战友，
2: 我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
0: 对喽。
3: 老方，自从入了厂以后啊，咱七连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再这样下去，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
4: 哎，少爷，你说以前你们家过那日子啊，哎，你一个人享的福啊，那是多少人呢，那一辈子连边都贴不上啊。你见着你们家钱了，雇丢厨子呀，别管海心白心的，想吃点嘛来跟厨子说一声，把活痛快。那七个两的八个个的，想吃了嘛没有，
3: 就知道吃，给我上道菜。老方，我就愿意听你说吃的，就是光听听我也解馋呢。
4: 我昨天吃你们家

0: 做那红烧肉啊，哎，炖的那个烂糊，炖出来那筷子夹呀，一夹呀都碎了，那啥味儿在吃？搁碎了喂，一世都化了呀！哎，那个香，吃完了啊，哎，弄点白菜心儿，加上点汤，浇上点醋，呵，哎呀，哎，是又解腻，是又白活呀！哎呀，那主食啊，咱更别说了，那饺子光馅儿多得重啊！
1: 老方，跟我出来参军打仗，后悔吗？哎，好回国是一点也不好回，一个是你们老乡亲，对我是真不薄啊。再一个，这两年呢，跟着你南征北战呢，先跟日本人打完了，跟国民党打，跟国民党打完了，现在跟谁打呀？那是美国佬，那还了得吗？谁敢跟美国佬打呀？
0: 现在咱们打的就是没过劳，这不白活呀！嗯，
1: 还不白活？你看你这点出息啊！啊，打几个仗你就不白活了？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0: 你这话说到心坎儿里去了。等解咱打完了，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1: 对，就为了这个，走。
2: 连长，连长，怎么了？连长，二毛不行了，全体都有，原地待命。任命，一哥，过去看看。连长，我七连，这已经死第五个了。
3: 你们把他抬到树林里。
4: 是。
3: 其他人，继续前进。
5: 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让我们留下吧。
3: 让我们留下吧。
5: 让我们留下吧。
3: 别说胡话，我们七连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你们记住了。 我们的部队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来，起来！哎，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0: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
1: 对啊，
0: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0: 我是准备，真想打死你个懦夫！
1: 别动，你干什么？你哪个部队的？
2: 同志你好，第九兵团，
0: 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同志，你们是？
2: 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五千里，
0: 这位是指导员梅生，
2: 连长好，指导员好。
0: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就因为这个逃兵，俺们险些出了大乱子。逃兵啊！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
2: 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
0: 那你干啥来了？
2: 我那是跑。
3: 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0: 哎呀，行了，人命。
2: 七连长，俺们连长交代了，必须得把他请回去。他是俺们连请来的工程专家。
0: 也是俺们连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你们连在哪儿？
2: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榴弹炮炸死了，
0: 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
4: 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
0: 炮台，留下一组人。 照顾重伤员，你们在天黑之前干到死营岭即可。其他人，给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5: 是。
0: 出发。
5: 是。

0: 白狗，飞了！快点，快点！是，你们两个跟我来！是。
1: 连长，快跟上！
2: 咱被包饺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
0: 快快！
1: 去那边！
2: 怎么办呀，连长？
3: 那边顶住了！是，能不能搭起精神？
1: 是。
4: 跟上，跟上！
1: 哎呀，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
5: 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
1: 哎，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
5: 回来，徐腾科，
6: 到，
5: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现在出去不都成活靶子了吗？
1: 啊，
5: 梁子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1: 没呢。哎呀，
5: 冯鑫这小子，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1: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5: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1: 哎呦，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5: 那我就踹死你。
1: 你还是踹死他吧。
7: 占领制高点，
8: 是
7: 一排
9: 到
7: 左侧警戒，二排右侧
8: 是。

0: 先检查伤员，走，
1: 是，走。

0: unfortunate.
1: M连长被困住了，所有人迅速跟战区支援。
2: 哎呀，你着什么急？着急？
1: 那是俺连长，俺能不着急吗？
3: 你急啥玩意儿？
1: 你急，你急就能救人啊！
3: 不用你们管，就算俺死，也得喊俺连长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有我们七连在呢，把心放肚子里。
3: 连长，不太对呀、啊，美军放弃他们的计划部队，跑到高地上去。 把三连彻底包围了，就在西边那边留了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以美军的实力，击倒三连分分钟的事儿。现在，可是现在飞机飞走了，炮也停了，不对劲呢、啊。
1: 怎么不对劲了？
3: 我认为他们是在诱敌深入，这不摆着腿让我们钻的吗？
1: 连长，你们说啥呢？到底救不救人啊？
4: 当然救，但救人得靠脑子。
3: 不像你这样冒冒失失，你们连长不在，我就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哎呀，哎，
1: 连长，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指挥部。擒贼先擒王
3: 啊！只有扰乱他们的指挥部，才能让三连的同志们喘口气儿，否则我们往那儿冲下去，一会儿让敌人给咱们包了饺子呀！
4: 嗯，行，先找两组人，下去摸摸底。
1: 哎，最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北边。
4: 他们是从北向南跑的。嗯，
5: 老肖，
4: 到，过来。
5: 连长，你带两组人，分组下去摸摸，南面和北边都要摸清楚，好，一定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找着，然后马上回来报告。
4: 放心吧，连长，请安，老方，咱们去北边。
6: 吴班长，
5: 到。
6: 你带人去南面，有情况立即汇报。
4: 是，
5: 去吧，连长，我们走了。走，
1: 都小心点啊！
4: 好。

0: 快下，有情况！
1: 应该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鬼部，那将不算是他们老窝吗？你赶紧跟连长汇报啊！别过来靠他们老窝来呀！
0: 没错，走，走起。

0: 连长，连长，
1: 怎么样？指挥员，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0: 兵力部署如何？
1: 也就一个排的兵力。好，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2: 行，
1: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端了，只要你听见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0: 是。
1: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明白。
1: 李大哥，
0: 到，
1: 带着戏班八班跟着他。
0: 是，
1: 走。

0: 所有人，原地待命。雷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懵了再说。
1: 是，炮手就位。

0: 好了，
1: 目标左前方200米，一号装药，顺势引线，2发，给老子狠狠的轰！放！
2: 兄弟，Hurry up！
3: 走，走！
2: 我操！

0: 三班长，咱们可以冲锋了。哎，
1: 梁子兄弟，我跟你说，我入朝是来当教员的，我不上前线。
0: 哎，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是俺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0: 把他看好了。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2: 是。
3: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救兄弟连队去。

0: 太多了，咱们攻不过去啊！
1: 一班，左翼迂回，给我把房间那个火力点断了。
0: 对啊，烟火。齐总座，到！
2: 正突围不是办法，一会儿我带全连剩余的战士掩护你们班出去。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0: 看到没有？

0: 冯姐，你没事吧？
1: 什么孬种，这是咱们专家。
2: 连长，
1: 董事长，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全体都有，跟我进去退位。
3: 他要是调一个头目，害死你！
4: 是。

我死不了，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去完成任务。回去跟团长。

0: 十师的战友们来了。
1: 谁？
0: 八十师的。
1: 八十师的。亮子，把枪给我。奶奶的！
2: 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3: 是。

0: 三连全体都要集合。
1: 是。
2: 一排长
3: 到，
2: 报告伤亡情况。
3: 副连长，三连应到177人，实到25人，报完毕。

0: 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折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死营里高地。
0: 这次怪我，太脸长了。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0: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
0: 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0: 齐连长，感谢。
2: 三连长，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0: 好。
3: 连长，
4: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
0: 什么怎么处置？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你没受伤吧？这是咱们冯先生。
4: 连长，他跑之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0: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4: 哦，
0: 听见没有？
4: 是。
0: 带冯上去吃饭。
4: 走吧，冯先生。
0: 态度放好点。
2: 连长，我们也走吧。
0: 好。
5: 珍珠啊，万丽
6: 来了，
5: 睡。好凉，好凉。万丽
6: 来了。
5: 皮外伤啊，你我处理。我去。
4: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5: 我不会丢下你们。
7: 我是华佗转世，相信我，有我在，你们能没咋事？
8: 韩青儿，
9: 老秦，
5: 哪里？
9: 老秦，
5: 哪里？
9: 老秦，哎，青儿受伤了，给我能看一下。
5: 哪儿？
9: 别等
5: 了，
9: 走走
5: 走，哪里？青儿，老秦来了，哎，老秦来了。头还好，皮外伤
10: 啊，那得接着。
11: 队长，
10: 我没事，
11: 我来给你伤好了。
5: 我死啊！伤成这样，也没有东西可以消毒，
4: 那怎么办呢？
11: 不知道呀，旧情已经磨了。
4: 那，
11: 扫磨了吗？这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酒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
10: 行啊行啊，我能挺住。
11: 那还有，谢谢。哎呀，我死啊，珍珠，
4: 你先多救我
11: 啊！我保一下，我看见那胳膊。珍珠啊，这样。
4: 哎呀！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女都叫他心中，如何？新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

自个留着吃吧。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画画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
0: 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了。
2: 连长。 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营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儿。啊，那我又扒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3: 就你小子聪明，
4: 上方情况呢？
3: 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5、6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谁涌进封闭打字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妈妈，宝贝，
6: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1: 又有这么多通知，
0: 回不去家了。
1: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马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大小伙儿，想家了吧？
1: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阿丽，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2: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 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慢点，坐下。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1: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打打气。

0: 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祁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
1: 大川，赶紧的！
0: 少爷，跟我装，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1: 班长。
2: 把俺当成傻人了，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样还能在搜山一里吃嘞？
3: 给，
2: 那把俺毙了中不中？
3: 快，祁连的，都拿出来。
4: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我让你们吃东西，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2: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3: 是。

程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们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是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
2: 七连的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 都饿不饿？

0: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
1: 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
2: 同志们，
1: 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是真冷，真没东西吃。但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不管吃多少苦，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3: 想。
1: 好，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
4: 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1: 他们想的倒挺美，
0: 咱们能同意吗？
3: 不同意。
2: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
1: 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3: 报仇！
5: 任务：
6: 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岭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3: 是。
6: 出发。
3: 是。

0: 地方火也忒大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精蛇了，想让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0: 攻上去。
1: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这帮美国人当成重要障碍了，往死里熬他。

0: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
1: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2: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臭毛病。我去看看炮。
0: 连长，
1: 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冲锋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3: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4: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点大家。
1: 放心吧，连长。
2: 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
0: 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3: 回去吧。来，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
4: 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
5: 来吧，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
0: 同志们，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冲！
6: 冲！
7: 兄弟，快！
8: 这次炸得厚啊，时间货。
7: 预备。

Inform the lieutenant at once!

0: 我们要当着你的面了，
1: 大顺，
2: 哪儿？
1: 从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2: 走。

0: 我的脖子也得被你小子给打死了！你为三叔啊，大胆了啊！啊！啊！该咋整咋，我命大了，命大了！
1: 被你家老爷给救了，
0: 快快快，别走！
1: 哎！哦，
0: 田
1: 丹，
0: 雷
1: 电，
0: 没炮弹了！
1: 老陈，拿着炮弹呀！
2: 哎。

0: 老陈。
1: 怎么假的？我操！
2: 老陈，你没事吧？
0: 小心点，老陈，跑！
2: 老陈，
3: 老爹，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牲口，岂不能灭？
1: 血战到底！

0: 你的笔，还有它，划过我们家三口，差点丢。
1: 这确实是宝贝啊，赶紧收好了，走了，进坑洞了。
0: 所有人，快点，进坑洞！

别让。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坐下。

0: 二哥，
1: 别惹，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
0: 我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0: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白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
0: 不怕。
1: 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百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我是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那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0: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1: 拿拿着。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0: 什么呀？这是
1: 不知道，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0: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1: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连长，
0: 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1: 我们窝是油泼面。我跟你说，
2: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0: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你那前方头子没事儿吧？
3: 老毛病了，以前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叶大馆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0: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3: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除了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玩意儿？
0: 装装装！
3: 对。
4: 解放！
5: 哟，李先生，您来了。
4: 中国解放！
5: 给您留留位置，
4: 中国，
5: 里边请，里边请。
4: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妇女新中国，
4: 解放妇女新中国，
6: 解放
7: 主任没有啊？
6: 新中国，
4: 解放
7: 主任没有啊？
4: 新中国，
8: 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3: 同志，掌柜的在。
8: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等着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我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1: 啊，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2: 小邢大夫也一样。
1: 你个女同志，
2: 女同志怎么了？
3: 女同志不方便啊，
1: 我跟你说，
2: 下次再来。
1: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可就抬不起来了。
2: 哎呀，
1: 我们从这边开始，解放妇女，新中国。
2: 先生。
1: 我要水了！不要！
2: 赶紧
1: 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2: 好好好！
1: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2: 我
1: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出去！

0: 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跟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说呀，
1: 少爷，快说呀！
2: 头皮从容，永不服从。
0: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头皮从容，永不服从。
2: 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村里村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我愧对祖宗啊。
1: 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0: 如果每个人都向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3: 乃渊，
0: 哎。
1: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老爷，
0: 你滚！
1: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儿子走了。哎，
3: 少爷，你。
1: 少爷，你少爷，少爷，你，你俩看家还行吧？少爷当兵了，他是一根筋呐，枪牛是拗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命了好好的啊，我。

拿着啊，雷渊，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
1: 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现在身外之物，身体要紧。掌柜回来了。
0: 爹，爹没事。
1: 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本本分分做人。 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棋，你留下，以警示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棋，永不战斗。
2: 很像，谁说不是呢？老爷你人多好，你今儿给你爹沏字的时候啊，一下子看明白呀、啊。你妈给你个浆啊，啊？老爷对你爷那个心思不明说呀，说嘛？
3: 我后了，可惜了。Flamingo calling Eagle, approaching Hill 1519. Execute bombing or not? Execute immediately.
4: 旗子，红旗，别管了，
5: 给保生省省力啊！走。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
1: 给你看个好东西啊。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
2: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
3: 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原来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
2: 有火没有？
3: 走，
2: 谢连长。哎，爹。

0: 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哇，再玩也是冒充了。哎，阿丽，嗯，打刚入练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不中啊？ 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算毛主，中。这样，等这场仗打完，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爸爸在这儿。

0: 生。
1: 哎，
0: 来，喝点粥。
1: 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有我照顾孩子，有我照顾我，辛苦了。
0: 不辛苦，小心烫啊。
1: 好喝。

0: 妮妮啊，在画什么呢？陪爸爸看看好不好？妮妮，让爸爸看一眼，
1: 看一眼好不好？
2: 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
0: 就看一眼。
2: 不行。
0: 好吧，好吧，闭上啊，闭上。
2: 你偷看，
0: 就看一眼，
2: 不行，
1: 哎呀，你说让你闭上就闭上了呀，
0: 啊，闭上，闭上。
2: 妈妈不让爸爸看，
3: 那这样，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2: 好。
4: 哎，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找啥事儿？你冲我这样想，你冲我笑吗？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啊！美国佬的，吃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吃吧吃吧。
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排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詹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儿啊。嘿。
1: 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要你给我堵住了。
0: 不知道，你要干啥？
1: 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0: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
1: 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
2: 不是，雷电，这些战士
1: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先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小子，你别跑！谁啊？ 行，你刚才别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你别在这儿胡闹，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没事。行，你再歇歇呗。行。 你这还受伤着呢，你去干啥？你不要去！你还傻子，你过去送死！不行，你不行，你这腿大不了。

你们这些人，不管是你内部人，今天不论是校规还是阎王，都不想从个兽上抢人。

0: 保佑啊，
1: 老娘保佑我。
2: 哎呀，我说三包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3: 没及时，
2: 爸爸。

是老禅。

0: 马上过来，
1: 何壮，
0: 放！啊！

0: 我们已经被控制完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5级。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龙哥他没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儿？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老肖。

0: 天亮了，再也不供不上去，我们就成了满城的肉了。这美国佬一直在用照明弹啊！
1: 你上山，我先走了。你，别想让我回来！

Thank you.

0: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
1: 秦连长，秦连长，秦连长，指导员，
2: 青烟啊，你要看见咱们这个老连长，你再跟他说，你说他纪念的战士们，那苍县呢，都够争气的了，没给咱祁连闲眼呢，这个长大的不寒碜呢啊！
3: 青烟，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走够了啊！走，给死！秦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 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连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1: 59师，谭子维的三连呢？
0: 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1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0: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3: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
2: 哇！
3: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

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

0: 破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看来这坛子围现在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乔体呢？长到什么程度？
1: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乔体几乎没太大损坏。
0: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
1: 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四英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还按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0: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
1: 但是任务急啊，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2: 秦连长。 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
1: 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
2: 团主力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

0: 必须要炸掉水坝桥。
1: 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
2: 连长指导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撤的敌人。但是记住，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要自己活下来。 中尉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我想好了，张，你小子呀，就是命好。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友谊。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
1: 人家等着你回去呢，你呀，就别扯淡了。玲玲，你得好好活着，别辜负了人家。玲玲，李老爷，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谢师大爷，
1: 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只有生命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
2: 明白。
1: 保重啊，连长，郑大爷，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活着见。
3: 活着见，活着见，准备出发吧，连长。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就数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1: 啊，哎，早点戒了吧，
2: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增，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1: 是。
2: 同志们，怕不怕？
1: 不怕。
2: 好，
3: 我们都不怕。连连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4: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3: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5: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0: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起主力部队了。
4: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6: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5: 排长，
7: 下令吧！
8: 下令吧！
9: 下令吧！下令吧！
0: 排长，我现在就下命令。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坚守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 是是是，
0: 出发！

发达。

0: 下辈子，我还想当年你的背叛。
1: 二虎。

0: 燕子，
1: 排长。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了。
1: 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你看那汉娃躺着，真埋了。

0: 我梦见俺娘看见那野菜饼子可好吃，俺蒸了10几个，还是没吃够。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
1: 主，
0: 那啥，等回去。
1: 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也学学做野菜饼，啊，嗯，你过来吃。是，炫耀
2: 的。
1: 嗯，有女人了不起哦。<笑>你真是个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
0: 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你介绍。
1: 走，排长，说住了，听你的。
3: 闷葫芦，
0: 嗯，
3: 回去我也给他介绍。
1: 都介。
0: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4: 你不能说我吧？
5: 行，也抱着你。
6: 彪哥，嗯，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和我哥回我们家。
5: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6: 你爱去不去？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 给自己安个家呀？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1: 雷爹，别听知道，不是他们瞎胡说了，他们净忽悠我。没听，
6: 我这儿倒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
1: 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笑>
6: 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1: 为了你好吗？
6: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5: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
6: 不想我们呀？
1: 打完仗。
6: 我还挺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不过我看着你嘛，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5: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6: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 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5: 我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连长，雷爹，醒醒，有情况。
1: 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0: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2: Hey, stop, man, stop!
3: 老魏，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3: 老魏，加速，冲过去！

怎么样？打他们的车胎！快！

0: 长，找房不能用，那是咱亲人的命，还你再逃呢？
1: 什么的？

0: 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个胡辣汤和最美的。
2: 打刚入连队那会儿，
1: 说实话，
2: 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是个孬种。

0: 样了，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管。
0: 你就别拍我。恁俩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3: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2: 反正是好吃。
4: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5: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迪特的谣言你也信？
6: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7: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已经到血压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
6: 好，
8: 乔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7: 雷爹，这次我得食言了。啊？
6: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7: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8: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7: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像你说的。
6: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8: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6: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8: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的。跟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得都挺好。

0: 会有多吗？不多。你雷爹我挺多的。雷爹，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17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1: 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0: 爹爹。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

0: 脑炎、纽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 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

0: 脑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2: 集合啦！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

哪支孙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山丘战冠军？5月28、29日，山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0: 卫视五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渠清水映照为民造福的初心；河南三夏将投入农机400万台，运南平原地区28号前后大面积收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务实为民、担当尽责的鲜明导向，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正能量。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安伟、张雷鸣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通过对标对表，进一步增强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通过对照反思，进一步锤炼了党性修养。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以正面典型为榜样，践行思齐；以反面典型为境界，反躬自省，更好把正确政绩观植根于心、付诸于行，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宁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一要胸怀国之大者，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聚焦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战略部署，切实担负好党中央赋予我省的重大使命，努力创造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实际。二要牢记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推进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际。三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要求的实际。四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实干、强实工、求实效，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把考核设置、数据质量关口，坚决摒弃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的实际。五要践行长期主义，把着眼长远和干在当下统一起来，勇抓难成之事，甘当奠基之石，采取针对性措施纠治急功近利翻烧饼、新冠不理旧账的问题，

0: 教育引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打基础立长远的实际。刘宁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标准不动摇，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摆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统筹起来，扎实做好三下生产、防汛备汛、项目建设等工作，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委常委出席。
1: 5月26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反躬自省中受警醒、明底线、存戒惧，进一步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长王凯出席。
0: 刘宁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们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上下贯通，抓好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我省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能力作风上的短板，要警钟长鸣，息涕若厉，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清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这两面镜子，照一照政绩观上的偏差，量一量职责行为上的不足，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刘宁强调，要省谦思过，反躬克己，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的四个有没有的重要标尺，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鲜活教材，对号入座检视，对症下药整改，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亦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始终锤炼党性，胸怀大局，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把讲党性作为第一品格，把顾大局作为第一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牢记初心，践行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慧，多向群众请教，接受群众评判，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三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始终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把握内情、了解外情的基础上，增强观大事、谋全局的洞察力，谋大事、抓关键的决断力。四要深刻反思是否坚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始终务实重干，狠抓落实，珍惜岗位，知责思维，履职尽责，勤担当，事不避难，敢担当，敢作敢为，善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干家、行动派。刘宁强调，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从思想源头、制度刚性、激励保障、监督问责等多维度发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打好正确政绩观教育组合拳，树牢正确选人用人风向标，用好政绩考核评价指挥棒，强化从严监督执纪应约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积厚成势，蔚然成风。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省管企业和高校及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
2: 5月26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研讨，围绕树什么样的政绩主题。

0: 进行交流研讨。
1: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对本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会前，大家围绕有关规定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王占营、李远、张东升、阮金泉、霍浩盛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出党和人民需要的真正政绩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强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我们深刻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的核心要义，持续深入开展好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知行合一，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和程序办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履职着力点，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谋划，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一曲流淌了60多年的红旗渠水，在林州人民心中有多重要？为何它穿山越岭，走过岁月，依旧涓涓不息？今天的物件初心，我们一同探寻红旗渠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为民初心。
4: 这一碗取自红旗渠的水，我可以饮用、灌溉，但在红旗渠通水前的林州，这一碗水可以救命。
5: 林州自古十年久旱，百姓想喝一口水只能翻越太行山，几十里的山路一个来回就要一天，怎么能彻底告别这种苦日子？1959年，当时的临县县委咬牙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凿穿太行山，把山西的水引过来。饮水为什么非要跨省凿山？
6: 这是当时临县县委经过反复论证做出的决定。临县县委呢，领导是亲自带队踏遍整个太行山找水，杨贵书记亲自测量后壁段海拔水量落差。经过调研之后呢，发现了只有山西的卓漳河水是唯一可行最优水源，水流量非常大，海拔比临县高，可通过渠道本身全程自流入临县，不用抽水，最省钱，最可持续。他们之间隔着太行山，沿着山腰盘旋修建，可以把水源送到临县更多的农田。
5: 然而那个年代，在太行悬崖峭壁间修一条渠谈何容易。
6: 红旗渠工程在上马的时候呢，正是国家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临县县委不向上伸手，不等不靠，没有工具自己制，没有炸药就自己造，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吃来充饥。红旗渠的总投资呢是6865.64万元，县社队自筹投资金就占到了85.06%。
5: 艰难险阻面前，怎么能让群众干劲儿不减？秘诀便是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县委书记杨贵带头每天少吃3两口粮，几千名党员干部一律减粮，把粮食让给群众。有危险的活，党员冲在前。
7: 干部就是带头干，同吃同吃同劳动，有这个底气，我能干。大家都能干。当时任彦成带着他的飞虎队在这出险，一块石头掉下来，把他3颗萌芽全部拔掉了。
5: 从1959年到1969年，30多万党员和乡亲们拼了命苦战10年，一条蜿蜒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终于修成。
8: 这张照片是整个纪念馆里摆放到最大最震撼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红旗渠的总干渠竣工通水的场景，男女老少群情激扬，各村村民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观看通水典礼。
5: 作为曾经的救命渠，红旗渠圆了群众盼水之愿。60多年来，守护渠水长流成为一代代林州党员干部不变的传承。郭用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驻守在地势险峻的古堆四段，一侧渠水奔涌，一侧悬崖峭壁，默默坚守了35年。
7: 大风来过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这样跑到对门啊。等大风一过以后，马上赶回来就走。有一年的大雪，哇，一个人在雪上坚守了30多天，粮食了，所有能吃的全部都吃完了。
4: 时代变迁，曾经的救命水已经成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现代化管网流入千家万户的干

0: 甘甜带浆水，水源变了，但为民造福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1: 红旗渠引来的漳河水虽然能提供稳定水源，但仅能保障农业灌溉和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城市扩大，为了满足城乡群众喝好水的心愿，2020年林州再次迎难而上，启动建设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
2: 中线周边的工程都是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修建露天渠就可以，但是我们这是因为高差太大，全部靠加压泵站一级一级打过来，一路提升了275米。
1: 275米相当于90多层楼的高度，项目逆着山势建3座加压泵站，打通13公里穿山隧洞，一路穿越铁路、高速、河道，最终提前3个月完工，林州百姓喝上了优质丹江水。
3: 如今城区不仅稳稳用上了南水北调的优质水，还建好了完善的备用水源，南古洞水库集合水作为应急保障。治水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林州老一辈占太行、修天河、为民造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并且焕发出新的光彩。
4: 红旗渠的贯通是临县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与自然抗争的壮丽史诗，而今丹江之水翻越群山，为林州百姓带来更优质的饮用水。从救命水到幸福水，从解渴到提质，从战天斗地到科技攻坚，从自流灌溉的务实设计到双水源保障的民生托底，变的是水源，是取水方式，不变的是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是为民造福的滚烫信念。一渠清水映照初心，这份扎根群众、久久为功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为民造福、奋勇前行。
5: 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河南省工商保险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草案、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漯河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和辞职事项的介绍。根据日程安排，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共举行2次全体会议、3次分组会议、1次专题讲座。副省长李卓、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5月25号，副省长李涛到中国评煤神马集团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面扎牢织密煤矿安全网，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李涛指出，要深刻汲取近期煤矿安全事故教训，严抓瓦斯治理，规范作业流程，细化隐患排查，坚决杜绝违规操作。要加快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科技防控能力。要聚焦打假惩瞒治超重点任务，从严整治煤矿违法违规行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6: 近日的持续降雨给麦收造成影响，南阳各乡镇清沟排涝，加强服务指导，为机收做好准备。
7: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的这轮降雨断断续续地持续了10天，在庞庄村的一处沟渠，村民们正在清理杂物，保持渠道畅通。
8: 由于这个今年这个雨水多，那个我们村里啊成立了那个护渠队，24小时

0: 对这个村里的这狗去的扔的杂草啊，严断的进行清理。我们庞庄村呢，7300亩地，截至目前呢，我们村里没有一处积水的麦田。
1: 虽然田间没有积水，但由于长时间的降雨，土壤已经明显的出现了饱和的状态，所以接下来什么时候收、怎么收，就显得十分重要。
2: 根据土壤伤情，再有5至7天的时间，就能对小麦进行收割。根据天气情况，我们准备的有履带式收割机和轮式收割机进行收割。
3: 小麦品质还是比往年要好，但目前这个长势，这个小麦情况，如果一个星期不下雨，一个星期后这麦子就完全成熟，干麦子都能收了的，并且这个地也会干，大机器下地也不受影响。
4: 目前南阳市宛城、邓州、唐河等地已完成田间沟渠拉网式清淤，地挖积水地块，动用消防水泵、挖掘机等设备抽排积水，为农机下田抢收创造条件。从今天夜里开始，南阳本轮降雨逐渐停止，到月底不再有降雨天气。全市派出181个农机组、12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
5: 南阳市成立3下生产工作专班，24小时值守，统筹农机调配、便民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
6: 在南阳市3下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记者了解到，从5月18号起，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随时处置3下生产中的各类问题。
7: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就是说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这烘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6: 在唐河县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农机手一下高速就收到了当地准备的爱心大礼包和安全生产手册、农机维修服务一览表等用品。跨区机收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农机手量身规划了多条收割作业线路，各乡镇联络电话、微信服务群一应俱全，农机手可以精准对接作业地块。
8: 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
6: 卧龙区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时间及农机保有量等情况，科学研判收割窗口期，动态调度本地与跨区农机协同作战，
9: 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6: 当地还为跨区作业农机手送上多重暖心保障，加油站推出优惠油价、免费送油、免费住宿、免费早餐等多项惠民服务，司机休息室还备足了饮用水和各种防暑降温药品。
10: 我们加油站准备的有油罐车，单车配送能力2到3吨。农机手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给站长留好联系方式，在需要用油的时候提前进行预约，免费送油到田间地头。
11: 今天花了2000来块钱，送8-900。
12: 今天到咱们这儿了，这儿最好，咱们这儿提供免费早餐。
13: 有人是不是麻了？
14: 一天就吃不上饭。
6: 当前南阳全市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各地依托3下工作专班统筹调度，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0万吨。
4: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3下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全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积极落实农机保通保畅、农机用油保障、精细化气象服务等政策，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省市县3级开通3下农机化生产24小时值班电话200部。全力迎接3下作业会战。目前豫南岗坡秋岭旱地已开始零星收割，预计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时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5月26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省消费者协会、省广播电视台在郑州举办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暨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各通信公司的一线员工代表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等方式，分享了岗位上不平凡的故事，并举行宣传月采访团授旗仪式。后续将通过集中宣传展示服务新风貌。 5月26号，第二届中原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发展会议在鹤壁召开。会议以“产业聚势共生，科创赋能共享”为主题，现场举行了联合创。

0: 新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和院士专家主旨演讲，加速合成生物成果转化，推动中原地区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5月25号，2026年河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市开赛。比赛分为步枪和手枪两个大项，40余个小项。赛事汇聚全省各地9支队伍，总计550余名运动员参加。5月24号，2026郑州市第22届羽毛球团体公开赛甲级赛举行。作为中国羽毛球协会全民健身积分赛，比赛为混合团体赛，由男单、男双、女双、混双等5个小项组成，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羽球盛宴。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市诗河三期生态治理项目，欣赏荒芜河滩蜕变成的生态画廊。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2: 哎，哥，笑哥，我得
3: 有本事恁也学呀，
4: 我都听恁俩嗨嗓子。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5: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乱，
6: 掏枪听那个马掌听，起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不雪。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跟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于雨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

0: 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